OK， 我们刚刚听到是裘德带来的歌曲，叫做麻烦删掉狮子座，还是很有礼貌的，麻烦删掉狮子座。这首歌曲呢，他首先邀请了他的四位老搭档一起，请他四位就是之前经常来帮他作词的词人，每人给自己写了一段，就是讨厌狮子座哪里，一个狮子座的罪行录，然后把他们拼在一起写成了这样的一首歌曲。真的把这首歌写成了一个很荒诞很好笑的故事，就是该狮子座一早出门对小区路况提出了一些建议，中午呢冲进 CBD 推翻了一个白领加班三个月的项目方案，晚上又跑去录音棚逼乐手录了20条备选，所以他所到的地方是可以说是哀鸿遍野。最后呢大家附上请愿说要不删掉狮子座吧，也只能删掉狮子座，因为就是他改不了，只能别人删掉他，所以呢是裘德把别人对他的吐槽一字不漏的唱了出来，而且他唱的还很开心。所以接下来那么问题来了，你想吐槽哪个星座呢？哪个星座的什么让你非常的崩溃？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那今天就来聊聊看，就像裘德一样，他希望的是删掉狮子座，所以也就是说这些毛病他都知道啊、哦，但是他改不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 Wake up 全宇宙正在陪你听歌当中。你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万妮达带来的歌曲 Full Signal。

刚刚听到的是王尼达带来的歌曲，叫做 Full Signal 满格信号。 FM90.0 Mario 的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船长。之前看到满格信号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有安全感？但是最近我有一个新的想法，就是看到满格信号的时候要提醒自己进行一些数字排毒了。什么叫做数字排毒？就是2025年全球数字排毒有一个调查哦，当下成年人日均的屏幕使用时间已经达到了7.2小时，相当于全年有长达109天的清醒时间，你都在玩手机。相信在玩手机的时候，哪怕是不是信号满格，也在不停的刷。有很多朋友都说，本来只想看10分钟的手机，结果再抬头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可能就是这种无时无刻的过度使用的状态，会让你的专注力稍微的有一点点受损。所以说，有的时候看手机，不如给自己稍微的定一个时，或者啊，你可以在晚，最起码晚上睡觉的时候，咱们尽量把手机放得离我们远一点。然后，因为，手机的那个屏幕光会影响到你的深度睡眠，它其实不是会影响说你睡眠时间往后延长导致你熬夜啊之类的，而是你的睡眠质量会有一点点下降，所以这个其实还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了哈。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最近我一直在看一些和睡眠相关的一些研究，除了刚才说到的就是睡前不要玩手机之外，哦，但是有一个如何来解决它的方法，我认为这个方法是完全没有用的，就是你到宿舍你到卧室你要睡觉，可是你又想玩手机的话，千万不要躺在床上玩手机，但是你可以站在那儿玩手机，就是你千万不要坐下玩或者是躺着玩，你只要坐下你就把手机放下，可能会慢慢的帮你解决掉你总是喜欢躺着玩手机的习惯，但是我认为这个真的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情哈。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说你要拥有一个快速入睡的一个状态，那很重要的事情是你最好可以提前一个半小时，如果你要洗澡的话，你要一个半小时临睡前一个半小时洗澡，因为如果说你是临睡前洗完澡立刻睡觉的话，你的那个核心的体温还是比较高的，可能你就没有那么容易的入睡，越不容易入睡可能就会更加的焦虑，所以早一点洗澡或者早一点进行一些洗漱的动作也是比较重要的。你想想你拿凉水洗一下脸是不是立刻清醒了，所以洗脸的时候如果说可以让你快速的把这个脸洗干净，是不是也真的挺重要的。今天呢给你推荐的是海蓝之谜的璀璨净澈洗面奶，净澈就是洗得又干净又彻底，净澈洗面奶啊，朋友们，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了。前两天的时候呢，有给你推荐我们海蓝之谜的4件套，我当时就不敢说是一套完整的护肤流程，就是因为里面没有洗面奶，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你看今天又有一个大风的蓝色预警，风一吹嘴唇先发紧，然后脸上的皮肤也会变得非常的紧绷，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再涂那些水乳精华一层一层往上招呼，拍完觉得润了，但是过半小时又干了，为什么呢？是因为你没有把脸洗干净，是你的大门没有，护肤的通道没有打开。所以今天给你带来的这个海蓝之谜的洗面奶呢，它就是可以把你的脸洗干净，把门打开。首先它是洗卸二合一的，比如说你晚上到家白天涂了防晒一直搞定，不用二次清洁，因为你想想你累了一天到家还要先用这个卸妆油再用洗面奶折腾半天，有了它一步到位。第二呢，质地很舒服，它是薄荷绿的乳霜质地，一点水就可以搓出非常绵密的泡沫，往脸上一揉就是跟把脸埋进云朵里面一样，洗完是不紧绷不拔干的，里面也加了海藻精华，边洗边养。第三，它的味道是很淡的，所以呢家里面人用也不会，它不挑人，就是男生想用它也不会嫌说有香气太重了之类的，没有什么香气哈。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你可以先占一个名额。这支洗面奶呢，官旗125毫升正装一支是900块，今天是多少？
199，到手五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是150毫升，比正装还多了25毫升，两折多的价哈，花关其零头的钱，用的是比正装还多的量，五支分装也非常的实用，家里放一支，办公室放一支，你出差的时候，出去旅行的时候，包里放一支，还可以跟自己的好朋友来分享一下，一支揣在包里面随身带着，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把这个洁面自由带回家了。很多的博主测评都说，用完这支洗面奶最大的感受就是洗完以后它的脸是润的，不是那种刮油式的干涩感，薄荷绿的乳霜质地也非常的治愈，黄豆大小就可以搓出满手的泡沫，而且它是温和的氨基酸的配方，不伤屏障，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用。秋季也是屏障最容易出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想要做更多的护肤的动作的话，首先得把脸洗干净哈。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曲真的非常的应景，因为今天这个郑州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也正在进行当中啊，在今天8点到晚上10点的时候，我们的这个阵风7级局部是达到了8级，所以一定要防范一下了。继续要听到的就是吴青峰带来的《起风了》。

0: 90.0 My Radio
1: FM
0: 90.0My Radio
1: My Radio

当年这首歌在发行的时候呢，也是由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策划出品的一首写给节气小暑的歌曲。小暑是夏天的第五个节气，当时是意味着盛夏正式的开始了。但是昨天我们刚刚过完白露，你可以听到这首歌哈，歌词里面几乎把夏天所有美好的元素都集齐了，蝉鸣、凉风、冰镇西瓜、麦浪、梧桐月，还有萤火虫。但是呢，今天这个风一起，可能把夏天最后一点点的热度，夏天最后一点点的气息也都给吹掉了。夏天的确就要过去了，不知道你有没有感知到今年夏天有没有你怀念的东西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一起来聊聊看。有的时候夏天在最开始来到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点点烦躁，说这个也太热了。但是在中间的时候，当你在空气当中感受到了一点点秋意，你可能会有一点慌张，说啊，怎么回事？我还没有认认真真的讨厌夏天的时候，夏天就已经过去了，开始来到秋天了，需要开始穿风衣了，有一点点怀念夏天的感觉。此刻就是有一点，对不对？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来聊聊看你还有怀念夏天的什么事情呢？当然了，也要展望一下未来，比如说秋天来了，自然有秋天的好处，因为秋风起，蟹脚痒。9月25号左右的时候呢，这个阳澄湖就要开湖了，所以呢，中国人的中秋餐桌啊，鸡鸭鱼肉都能将就，但是有一个东西它是替代不了的，那就是大闸蟹，尤其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天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给你推荐的这个蟹卡。这几天啊，订蟹卡的人真的很多，特别是这个提货卡，磨砂的质地，黑金配色，所以拿得出手，收卡的人也很省心，因为微信电话都可以提货。开壶以后，螃蟹就是按照订单顺序，你要预定一下哈，然后呢直接送到家里面，他也什么都不用再操心了。价格我们来看一下，出水价不到3折，499、699、999和1699都是有的。1699是蟹王款，那个公蟹6两一只，比手

港还要大。现在预售加码的福利是拍两张送一张，拍五张送三张，就是拍二发三，拍五发八。所以如果是企业给员工发中秋福利的话，此刻真是多买多送更加的划算了哈。到底为什么我们要吃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首先就是因为人家阳澄湖水质很好，水质偏碱性，水草茂盛，小鱼小虾螺丝管够，然后螃蟹在这个环境里面长大，肉质很清甜。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青背白肚黄毛金爪，拿到手才知道它跟别的螃蟹的确是不一样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福利就可以看到了。我们今天五个规格来展开仔细说一说，丰俭由人啊，我们有299的尝鲜款，上个星期的时候是这个一直是缺货的，现在终于有了。如果说想要尝尝鲜的话，不要错过这一款。但是要提醒你，就是这个299的尝鲜款，它是没有，就是规定是它是没有蟹扣的，所以你拿到手就是看到它没有蟹扣。但是从499以后，都一定是有那个防伪标志蟹扣的哈。299的尝鲜款，公蟹3两4只，母蟹2两4只，一共8只，这个适合自己先尝尝。499的经典款，公蟹3.5两4只，母蟹2.5两4只。这个也是最多人选的规格。699老饕款，公蟹4两4只，母蟹3两4只，这个蟹黄蟹膏更肥。999这个市面上已经开始不好买了。终极款，公蟹5两4只，母蟹3.5两4只，还有一个是蟹王款1699，公蟹6两3只，母蟹4.5两3只。这个大螃蟹一只公蟹啊，比手掌还要长。再来说一下我们的优惠，拍两张送一张，拍五张送三张。比如说你买两张499的，实际到手是3张蟹卡，两张给爸妈，自己还可以留一张，中秋节国庆啊都可以换着吃哈。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福利，这个蟹卡送人方便，你自己吃扫码也方便，想送人你就直接把卡给他，因为他收到以后他自己想什么时候吃，想什么时候预定，你也不用操心，他也不用操心了。自己买的话呢，你就直接自己等到开壶了以后自己下单就可以了。最后再强调哈，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有那个地理标志产品认证，每一只都带防伪的戒指，收到螃蟹以后你可以看到蟹钳上都扣着阳澄湖协会的一个防伪的蟹扣，扫二维码就能查到产地，我们真的都是源头直供，出水价不到3折，所以这个价格买到的跟你去阳澄湖边那在那个饭店花大几千吃到的呢是同一批货。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福利，先来锁一下订单吧。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Thomas Day 带来的歌曲 Sleep When We're Dead。

Thomas Day 带来的歌曲 Sleep When We're Dead。 FM 90.0 My Radio 的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保持互动。在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节目当中给你推荐一个特别好看的话剧，今天已经是9月8号了，在9月10号的时候早鸟优惠就要结束了，所以上一次没有赶上去看这部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哈，因为呢它也是我们本年度的最后一次来到郑州，是在这个黄金周的时候，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地址呢是在河南省人民会堂，所以这个地方交通也非常的方便啊。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是8.5分的这样的一个评分。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目前的早鸟优惠是180元以上，第二张只需要100块钱。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回复话剧就可以直接来购票了。早鸟优惠的倒计时，这一部话剧呢目前就是在你的朋友圈你可以看一下，包括你认识的人如果他有看过的话，目前我是没有看到任何的差评的。每个人在最开始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啊，我已经看过太多开心麻花的戏了，想必这个也是大差不差的哦，完全不一样，简直就是两回事情。就是因为他除了有搞笑之外，还有这个悬疑，以及它的舞美也是一个非常别出心裁的形式，旋转的舞台无缝对接，这个里面有院子，有楼梯，然后还有这个室内，但都是可以就是无缝转换出来，然后让你立刻感受到你好像在看电影，它怎么就给突然给你来了一个转场呢？非常神奇的体验哈。但是舞美我觉得只是它怎么说呢，众多优点中的一个优点，它的文本也是非常过硬的。有很多的朋友在看这个最开始的时候是那种啊，我大概知道导演想要表达什么了，我大概知道是怎么演的，整个一个反转下来就发现哦，原来是这样的，是没有猜到的，是可以让你出乎意料的。我觉得在2026年突然可以让你出乎意料的一个剧情的走向已经非常少见了哈。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话剧就可以一键下单了。继续要听到的是唐林山带来的用背脊唱情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1: 欢迎光临秋风起，蟹脚痒，九零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关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3: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斯丹曼醋，水墨的风有点甜。 FM90.0 MR6 的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来关注一下今天郑州的天气哈，阴天，傍晚到夜里是有小雨的，东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温度25度到26度，最低温度是15度到16度。因为今天的风力有点大，如果你路过有这个法桐的那个树下的那个道路的话，可能会迷到眼睛，所以真的要稍微的注意一下了。那另外呢，中秋小长假马上又来了哈，不知道带孩子去哪儿的话，今天给你推荐一个很不错的户外活动，也就是火遍全国的黄河勇士儿童障碍跑。中秋假期的时候会正式的落地郑州，现在呢也已经开始报名招募了，家里面4到14岁的孩子都可以参加，有专业的赛事赛道，氛围也很燃，服务也非常的完善，可以让孩子走出空调房，放下手机，走进户外，拥抱自然，尽情的奔跑闯关，在运动里面释放活力，在挑战里收获自信。这个中秋可以给孩子一场不一样的成长体验，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黄河就可以来报名了。另外呢，由于秋天离我们真的越来越近了，你会发现在晚上的时候洗完脸做完护肤，低头再看一下自己的手，哎，那个纹路稍微有点深，皮肤开始干燥了哈，所以护手霜真的要囤起来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也可以回复一下牡丹，来看一看我们的河南本土护肤品牌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的这样的一款护手霜，日常价199，今天的秒杀价79一盒，一盒里面是4罐，4种不同的

香味儿哈，而且是送手提袋的。首先它是一个护肤级别的护手霜，里面添加了巴蒂的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锁水保湿的效果很好，而且还有进口的烟酰胺，可以提亮手部的光泽。既然可以提亮手部的光泽，那面部的光泽也是可以提亮的哈。它是那种如果你今天出门然后你需要抹脸，但是你忘带面霜了，你可以直接拿它来当面霜的。它不是那种涂上浮在表面的东西，它真的是一个可以用在脸上的护手霜哈。另外呢，里面有四款香味，有白茶茉莉的清雅，然后有这个荷露是清爽水润的荷香，还有这个橘霜是清幽橘魂香，以及凛冽的梅香。四款香型各具特色，一盒集齐，每天换一种心情，不用纠结哪个，你买一盒全部都有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平时100多，今天秒杀价哈，79块钱，还有专属的手提袋，包装精致讲究，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另外如果你今天添加企业微信，咱如果是老师的话，因为马上就要到教师节了哈，你发送教师资格证，活动期间下单任意的产品还可以随单加赠一盒古法面膜，所以各位老师可以来关注一下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就可以了。8:48也结束这2个小时陪你听歌的时间，明天同一时间 Wake Up 全宇宙我们不见不散。继续要听到的是 Jessica Pratt 带来的歌曲 Life Is， 拜拜喽。

0: FM 90.0 My Radio。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欢迎继续锁定九零 My 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天早晚出门的时候呢，风里面已经有秋天的味道了。俗话说得好，秋风起，蟹娇养。但是我今天必须先给大家提个醒，就是你现在哈、在哪儿应该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阳澄湖大闸蟹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大约也就是中秋前后脚吧。所以如果你现在买了阳澄湖大闸蟹直接开始吃了，那一定不是真的。想要吃正宗的，眼下就一条路，那就是预定。我们九零商城今年专门去到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塘口，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盯着，源头直供，所以在这儿能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但是这会儿呢，你只需要回一下关键词福利两个字，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我跟你讲啊，真的，今天你在这儿买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啊，不光正宗，保质保真，而且价格特别的优惠。首先我会跟你们分享一下怎么验证我们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来跟大家分享几招。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呢，有四大特征，缺一不可。青背，它的蟹壳呈青灰色，平滑有光泽。白肚，就是它的起腹晶莹洁白，贴泥的那一面是干干净净的。还有就是黄毛，脚毛长而黄，挺拔有韧劲儿，包括它是金爪，蟹爪金黄坚挺，就放在那个玻璃上能拔足挺立，一点都不夸张，你知道吗？市面上那些如果说是灰背黑肚，然后包括这个脚毛稀疏的，你不用看第二眼就知道那一定不是正宗的。咱这个你买回去你随便查随便验。再一个就是阳澄湖的水质它偏弱碱性，养出来的蟹肉鲜嫩清甜，回味甘美，它不像就是别的地方的蟹肉带那种土腥味或者是发苦，所以你吃一次就知道那个甜味啊真的是模仿不来的。所以抓紧时间在音乐有话说先回关键词福利这两个字哈、来点我们的购买链接。还有就是蟹苗了，纯正的长江蟹种养出来，蟹脚宽而有力，我们用的就是这个级别的苗，光蟹苗的成本就比普通的高一倍以上，所以就是在阳澄湖养出来的大闸蟹你看起来就像见过身一样，真的是这样，你知道吧。另外呢，大家放心啊，阳澄湖大闸蟹是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我们每一批货都走正规渠道，源头可以追溯，你拿到手里面从外观到口感每一样都经得起检验，所以抓紧时间回福利吧。接下来我要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了，为什么让你现在赶紧回福利两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是因为现在是预售，所以价格给你打下来了，目前的价格不到三折，预售期嘛，直接给你出水价。什么是出水价啊？就是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都在你这个价里面，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我来跟大家就是算一算这个账好不好，你看三折不到的价格，卡面价值998的今天只要299，1688型的499，2388型的699，3388型的999，就那个最顶级的蟹网卡，卡面是5888，今天直接1699，公蟹6两，母蟹4.5两，想想看啊，比你拳头还大，一直吃到饱，到时候在中秋佳节的时候往桌上一放，那绝对是一道硬菜。最重要的是除了不到三折的价格，我们还给你一个优惠加码，现在预售期如果你拍2张给你发3张，你拍5张给你发8张，是不是？所以非常的优惠啊，抓紧时间回福利吧，害怕你这会儿不抢别人都抢完了。品质规格也给你进行一个双升级，精品蟹卡升级为豪华蟹卡，专业的挑蟹师每一只都帮你精心细选，黄满高肥啊，常规格4个的话给你升级到5个，怎么样？所以呢你抓紧时间回一下福利就行了。可能很多朋友会问说，阳澄湖大闸蟹凭什么这么贵？我跟你说，从宋朝开始它就是珍品，曾经一只不到200克的蟹能换5斤大米，它贵是有贵的道理的。阳澄湖水面大，水质清，水草茂盛，水深2米左右，它这种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每一亩只养300只，放养量少才能够保证
种品质，每天喂两次螺丝小鱼小虾，每次五亩投放300斤左右的鱼虾，所以它的成本在哪儿放着呢？再加上全天候监控，人工投入，运输的一个损耗，哪一样都不低。但是最重要就是它好吃，不好吃再便宜也没人要，是不是？所以一到这个吃这个大闸蟹的季节，就该朋友说了，来，我请你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就特别有面儿，你知道吗？而且它的营养价值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高的，《本草纲目》里面还记载它能够疏经益气、通经络啊。那么什么时候吃最好？九雌十雄，咱九月就吃母蟹，蟹黄饱满；十月咱就吃公蟹，然后蟹膏厚腻。所以呢，你现在一定要抓紧时间，先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福利，先把这个蟹卡拿到手里面。到中秋佳节的时候，你送人，对不对？那也很值啊。卡面5888的，其实你并没有花那么多钱，而且我们又给你就是买赠，打了不到3折，这个价格是非常合适的。你自己吃也是很合适的，毕竟每到秋天的时候，这个大闸蟹是一定要品尝秋天独有的味道嘛。所以这个预售礼卡提货也特别的方便，电话微信都能约，送人也非常的有面子。抓紧时间赶紧回关键词福利，今年秋天的第一口蟹黄必须是正宗的，抓紧时间去下单吧，记得回福利就可以了。

Is It Love? 这是一首新歌，就在908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微信平台圈圈说啊，昨天晚上还看了一部这个电视剧，然后是古偶剧，然后里面男女主角都在吃螃蟹，说为什么就是他们吃螃蟹吃出来那个蟹壳还是完整的，就是因为吃螃蟹要用对专门的工具，对不对？而且就是你有没有发现说品蟹，反正我不行，但是我身边就有朋友，人家吃那个蟹，那蟹爪里头的蟹钳里面的，我吃的干干净净的。其实我们中国民间有一句话叫做蟹肉上席百味淡，是不是？就只要螃蟹上了桌，满桌子的山珍海味都是黯然失色的。连著名作家梁实秋先生都在书里面写，蟹是美味，人人喜爱，无奸南北，不分雅俗。所以从古到今，从帝王将相到平民百姓，秋天吃螃蟹那绝对是头等大事儿，是不是？当时我刚看到我们微信平台圈圈说他看了那个国偶剧，就是讲的是宋朝的事情嘛，就当时他们的那个文人雅士都是以蟹佐酒，赏菊吟诗，就留下了一句话叫做不是阳城蟹味好，此生何必住苏州，就是这样一些千古名句，好吧。所以到秋天的时候，独有的美味那一定是螃蟹。那阳澄湖大闸蟹呢也是我们必选的，只不过就是有很多朋友就在想说我可能不一定能够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因为你想那么多人都说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对不对？那真的买到手是正宗的吗？咱也可能也不知道。但是你放心，在九龄商城买到的绝对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因为我们售后无忧啊，有任何问题你都可以在音乐有话说找到我们来进行这个售后。因为现在还没有开湖，所以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预售蟹卡，也就是为什么会给大家不到三折的一个优惠。除了不到三折的优惠以外呢，然后呢还会给你买二赠一，买五赠三这样的一个优惠。哪怕你在中秋佳节的时候你直接蟹卡送人，又或者是你直接在中秋佳节开湖之后呢，你把那个蟹啊提回来，微信啊电话预约都非常的方便。你做一大桌子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螃蟹啊，每人一只，做醉蟹也好，清蒸也好，葱焗也好，对不对？大家就能感受到这秋天独有的味道。我觉得就是这个阳澄湖大闸蟹是一定要吃的。那么先也会给你带来非常优惠的价格，你像卡面价值1699的，我们只卖400多，是吧？这就是因为给你打了三折了，然后你买两张再多送你一张，你算算又打了几折了。所以你算来算去这个价格是非常的具有优势的，而且呢还给你保质保真。如果说你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鲜甜，真的千万别犹豫啊，因为你省下的每一部分都在我们的源头直供的诚意里面，我们直接给的就是出水价，螃蟹一捞出来直接给你发出，没有中间商。所以想买阳澄湖大闸蟹的赶紧回福利啊，赶紧回福利。郭靖的一首在树上唱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2: Oh my music, 真美味。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牡丹花田和唐宫夜夜联名的护手霜，曾经有一段时间断货了，一来货你知道吗，还没给你们推荐，我们每个这个主持人都先买了好几套，因为我觉得他自己用也合适，最重要的就是他送人也非常的合适，包装漂亮，让里面的所有的就是护手霜呢还是四种不同的味道，四小瓶，就觉得哎非常有面啊，因为有礼盒有礼袋，因为我觉得我们这款护手霜啊它属于这个护肤级的护手霜了，你这会儿什么都不要做，你只需要回关键词牡丹这两个字哈，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这个购买的链接，来看看这个护手霜长什么样，好吧，它是护肤级。

别的一个护手霜，就里面就添加了巴蒂的透明质酸钠、牡丹精粹，锁水保湿的效果特别的好，还有进口的烟酰胺能够提亮我们手部的光泽，真的是可以在脸上用的一款护手霜。我们同事就是这样，因为它一盒里面一共是四小盒嘛，不同的味道，然后拿一个你特别喜欢的味道放包包里面，有时候脸有点干的时候甚至可以拿它来滋润一下，而且它绝对是我们正儿八经的河南特产，有不少朋友外地来的，然后为什么我们会买很多啊，就是他要走了我们就会把这个送给他，因为本身牡丹花田也是我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对不对？然后唐宫夜宴也是我们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我们两家联名，就是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文化特色，真的是这样，送人也非常的合适。刚刚我一直在讲说礼盒里面一共是四罐茶雾，是白茶茉莉的清雅，和露是清爽水润的荷香，菊霜是清幽的菊魂香，梅雪则是那种梅香，就是四款香型各有特色，一盒就集齐了，每天换一种心情，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你买这一盒全都有了，但是价格呢又让人觉得特别的惊喜，所以抓紧时间回一下关键词牡丹你就能够看到了。日常价是199，今天带手提袋儿，这一盒才79，平时100多，今天秒杀79，还配有专属的提手袋，这个包装又精致又讲究，自己用舒心，送人也特别的合适。另外呢，添加我们企业微信，发送教师资格证，在我们的活动期间下单任意的产品，还能够随单加赠一盒我们的古法面膜，也是非常划算的哦。所以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什么都不要做，真的，你可以添加一下，添加完之后呢，回复一下关键词牡丹，一键就能够了解我们的具体详情。我跟你说，你看到这一盒护手霜还带手提袋79，你绝对会忍不住多下几单的。来自王力宏 Kiss Goodbye。

0: 暑期的旅行高峰过去了，现在呢才是去济州岛最舒服的时候了。免签飞过去，说走就走，吹着海边舒服的风，逛逛牛岛的白沙滩，看成山日出峰，辽阔的山海，漫步海滩小路，尝尝鲜甜柑橘，安安静静的感受海岛氛围。不想操心行程的话呢，咱们也有很多不同的团，有省心的跟团游，吃住行全都安排到位，一家人、情侣、闺蜜出行也可以做私家定制的小团，节奏快慢全是由自己来定。如果你想自由玩耍，也可以单独订往返的机票，错峰出游体验感更好。想了解具体行程，可以回复直飞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查看详细的资料。
1: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2: 欢迎光临
3: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4: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5: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6: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5: 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6: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5: 不能让，
6: 能让，
5: 不能让，
6: 能让，
5: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6: 能能能能。
4: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7: 音乐有话说 FM 90.0，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没有什么不可以，来自银河快递带来的一首新歌，轻快的摇滚搭配电子的音色，听着就很解压。而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就针对成年人的精神内耗，撕掉必须优秀的枷锁，接纳自己的普通不完美的样子，就说我不去追求世俗意义的成功，告诉大家就算碌碌无为也无妨。所以这首歌的态度就是那种特别坦荡特别治愈型的，适合在迷茫的时候听，给自己打气，找回一种非常松弛的态度。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就在90 My Radio，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Inside Out。

这两天真的感觉干了呀，就是洗完脸之后有没有发现脸其实还挺紧绷的，然后挺干的，然后包括嘴唇也干，所以就是现在你就发现说我们的脸夏天那些被油脂防晒盖着的干纹细纹这几天全冒头了，真是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是不是要补水了，乳啊精华呀、啊、层层往上呼。但是我今天给你泼个冷水，我觉得很多时候啊不是你的水不够贵，是你的脸门没打开。怎么讲，你想过了一个夏天，毛孔口上呼着什么防晒汗油脂空气里的灰，化了妆还有的残留的底妆一层压一层全堵在门口，所以我们抹再贵的精华可能也进不去，对吧？只有进去才行啊，通道堵死了花再贵的也不行。所以呢换季护肤我觉得头等大事儿，就不是说我们要买多贵的精华乳，而是要先把脸洗干净，把吸收的门打开。所以今天呢我们九零商城给你找来的是一个海蓝之谜的精粹净澈洗面奶，江湖人称洁面里面的爱马仕。所以如果说你这会儿想买洗面奶的小伙伴们啊，赶紧在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秒杀。我先来跟你说价格，就是海蓝之谜的洗面奶，你在官方旗舰店买的话呢，125毫升的正装是900多块钱一支，但是今天呢我给你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150毫升了，比正装还多出来25毫升，对不对？但是只要你花199，我们不经常在节目当中卖这个体验装的，如果有的话呢基本上知道的小伙伴们哈、啊、都是秒拍秒付的，因为首先知道价格便宜，而且呢还给你保质保真，你直接拿走我们5支30毫升的体验装，用起来又非常的方便，都是小支的哈、啊，装在旅行包里面也方便，还可以随时在办公室放一支，对吧？那么你现在只要花199，省的可是800-900块钱哈、啊。所以就是为什么我说很多朋友啊，只要就是那个听到我们卖体验装，都是不考虑直接闭眼入的，因为知道价格也是比较合适的。你想现在只花199，而且呢我给你保证即便是体验装也是正品，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拿到手里用掌上海关 APP 一扫，通关记录从哪里发货清清楚楚。所以今天的数量不多了，抓紧时间抢回关键词秒杀来拿海蓝之谜的洗面奶。我来跟你捋一捋，就是为什么我这么喜欢这一款洗面奶。首先它是洗卸二合一，下班那么累了谁还有耐心先卸妆再洗脸，对吧？那这支呢你白天涂了防晒隔离甚至是淡妆，一支搞定，挤一点揉出来泡沫，上脸一揉干干净净的，根本就不用二次清洁，懒人的时间也是时间，对吧？第二就是它的肤感特别的舒服，它是那种薄荷绿的乳霜的质地，你只要一点点水它就能够搓出像奶盖一样绵密厚实的泡沫，上脸一揉真的就好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软乎乎的。最绝的就是你洗完你擦干脸它不会紧绷不会拔干，摸上去是那种水润润很透亮的感觉，因为它里面加了海藻精华，你还走的是边洗边养的路子。另外就是味道，哇真的很高级又清淡，每次就是我在用这个洗面奶的时候就好像在别人给我做脸部 SPA 一样，你知道吧？所以你看这就是为什么海蓝之谜的洗面奶那么多人喜欢的一个原因。所以想要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回一下关键词秒杀，今天直接给你带来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比正装一支的容量还多25毫升，900块不要，直接199就到手了。如果你正在听节目的话呢，要抓紧时间回一下

关键词秒杀我们海蓝之谜的洗面奶，你就能够抢到了，只要花199，手慢真的没了，不要等，这会儿回秒杀就赶紧付款。孙燕姿。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1: 音乐有话说
2: FM 90.0
1: My Radio。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0: 亲我。
1: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天早晚出门的时候呢，风里面已经有秋天的味道了。俗话说得好，秋风起，蟹娇养。但是我今天必须先给大家提个醒，就是你现在啊，在哪儿应该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阳澄湖大闸蟹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大约也就是中秋前后脚吧。所以如果你现在买了阳澄湖大闸蟹直接开始吃了，那一定不是真的。想要吃正宗的，眼下就一条路，那就是预定。我们九零商城今年专门去到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塘口，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盯着，源头直供，所以在这儿能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但是这会儿呢，你只需要回一下关键词福利两个字，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我跟你讲啊，真的，今天你在这儿买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啊，不光正宗保质保真，而且价格特别的优惠。首先我会跟你们分享一下怎么验证我们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来跟大家分享几招。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呢，有四大特征，缺一不可。青背，它的蟹壳呈青灰色，平滑有光泽。白肚，就是它的起腹晶莹洁白，贴泥的那一面是干干净净的。还有就是黄毛，脚毛长而黄，挺拔有韧劲儿，包括它是金爪，蟹爪金黄坚挺，就放在那个玻璃上能八足挺立，一点都不夸张，你知道吗？市面上那些如果说是灰背黑肚，然后包括这个脚毛稀疏的，你不用看第二眼就知道那一定不是正宗的。咱这个你买回去你随便查随便验。再一个就是阳澄湖的水质它偏弱碱性，养出来的蟹肉鲜嫩清甜，回味甘美，它不像就是别的地方的蟹肉带那种土腥味或者是发苦，所以你吃一次就知道那个甜味啊真的是模仿不来的。所以抓紧时间在音乐有话说先回关键词福利这两个字哈，来点我们的购买链接。还有就是蟹苗了，纯正的长江蟹种养出来，蟹脚宽而有力，我们用的就是这个级别的苗，光蟹苗的成本就比普通的高一倍以上，所以就是在阳澄湖养出来的大闸蟹，你看起来就像见过身。

样，真的是这样，你知道吧？另外呢，大家放心啊，阳澄湖大闸蟹是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我们每一批货都走正规渠道，源头可以追溯，你拿到手里面，从外观到口感，每一样都经得起检验，所以抓紧时间回福利吧。接下来我要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了，为什么让你现在赶紧回福利两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是因为现在是预售，所以价格给你打下来了，目前的价格不到3折，预售期嘛，直接给你出水价。什么是出水价啊？就是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都在你这个价里面，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我来跟大家就是算一算这个账好不好，你看3折不到的价格，卡面价值998的今天只要299，1688型的499，2388型的699，3388型的999，就那个最顶级的蟹网卡，卡面是5888，今天直接1699，公蟹6两，母蟹4.5两，想想看啊，比你拳头还大，一直吃到饱，到时候在中秋佳节的时候往桌上一放，那绝对是一道硬菜。最重要的是，除了不到3折的价格，我们还给你一个优惠加码。现在预售期，如果你拍2张，给你发3张；你拍5张，给你发8张，是不是？所以非常的优惠啊，抓紧时间回福利吧，害怕你这会儿不抢，别人都抢完了。品质规格也给你进行一个双升级，精品蟹卡升级为豪华蟹卡，专业的挑蟹师每一只都帮你精心细选，黄满高肥啊，常规格，4个的话给你升级到5个，怎么样？所以呢，你抓紧时间回一下福利就行了。可能很多朋友会问说，阳澄湖大闸蟹凭什么这么贵？我跟你说，从宋朝开始，它就是珍品。曾经一只不到200克的蟹能换5斤大米，它贵是有贵的道理的。阳澄湖水面大，水质清，水草茂盛，水深2米左右，它这种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每一亩只养300只，放养量少才能够保证品质，每天喂2次螺丝、小鱼、小虾，每次5亩投放300斤左右的鱼虾，所以它的成本在那放着呢。再加上全天候监控、人工投入、运输的一个损耗，哪样都不低。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它好吃，不好吃再便宜也没人要，是不是？所以一到这个吃这个大闸蟹的季节，就该朋友说了，来，我请你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就特别有面儿，你知道吗？而且它的营养价值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高的，《本草纲目》里面还记载它能够疏经益气、通经络啊。那么什么时候吃最好？九雌十雄，咱9月就吃母蟹，蟹黄饱满；10月咱就吃公蟹，然后蟹膏厚腻。所以呢，你现在一定要抓紧时间，先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福利，先把这个蟹卡拿到手里面。到中秋佳节的时候，你送人，对不对？那也很值啊！卡面5888的，其实你并没有花那么多钱，而且我们又给你就是买赠，打了不到3折，这个价格是非常合适的。你自己吃也是很合适的，毕竟每到秋天的时候，这个大闸蟹是一定要品尝秋天独有的味道嘛，所以这个预售礼卡提货也特别的方便，电话微信都能约，送人也非常的有面子，抓紧时间赶紧回关键词福利，今年秋天的第一口蟹黄必须是正宗的，抓紧时间去下单吧，记得回福利就可以了。

Little Mix 带来的 Touch， 刚刚在微信平台上的小月，然后特别有意思，他说李培谢卡已经买了，就坐等就是开壶的时候呢，电话或者微信预约提货，要给家人安排一顿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没错，然后他就问我说，你知道世界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谁吗？他问我，然后我就在网上搜，然后搜出来这个故事，特别想讲给大家听。传说在4000多年前大禹治水的时候，有一个督工叫巴结，然后呢带着工匠在阳澄湖边治水。那个时候湖边有一种很奇怪的家人虫，就长相很吓人，两只大钳子见人就夹，然后搞得工人们苦不堪言，晚上都不敢在岸边睡觉。有一天呢，然后这个督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让人在工棚旁边挖了一条深沟，灌进去滚烫的沸水，到了晚上火堆一亮，那些家人虫跟中了邪似的哈，黑压压一片就往火光这边爬，结果扑通扑通全都掉到这个沟里面，被烫得浑身通红。你猜怎么着，沟里面竟然飘出了一股从来没有过的让人直咽口水的鲜香味儿。哎，在这个督工他也是一个有胆量的啊，他就大胆儿，然后说我捞一只，掰开壳一看，哇，里面黄澄澄的，白嫩嫩的，咬了一口那个鲜呐，简直就没有办法形容。从此阳澄湖的蟹就从害虫变成了餐桌上的珍蟹。后来就是为了纪念这位就是敢先吃螃蟹的人吧，然后呢就在他的这个名字这个解下面加了一个虫，因为本来想着他是一个家人虫嘛，就变成了蟹子，就刻着阳澄湖的印记，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吃的就是阳澄湖大闸蟹。你说这缘分深不深？所以刚刚小月问我，我专门在网上查了查，就特别想把这个阳澄湖的故事，阳澄湖大闸蟹的故事讲给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其实真的是这样，秋天啊独有的那些美食它是时令的，就那两月，过了那两月你想在现在吃，那你还吃不到正宗的呢，是吧？所以很多人都会说，我哪怕就是我在这两个月期间啊，我就吃一顿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也可以，这毕竟哈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独特的一种美味，是吧？但是有些朋友可能就说，我不知道该在哪里买，然后能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别我花了大价钱我买回来的还不是正宗的。那么你在九龄商城买是绝对能够给你保质保真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你不用担心那么多，也不用考虑那么多，有任何的售后问题都可以找到我们，所以就是售后无忧，该买买啊。因为我们现在给大家推出的是蟹卡，直接给你的是出水价，所以比起我们就是卡面的价值打了3折，而且呢又给你买2赠1买5赠3这样的优惠，就等于

说更便宜了，你可以算一算，咱的价格还是很实在很优惠的。如果你也想买阳澄湖的大闸蟹，现在买蟹卡是最划算的，等到25号前后开湖的时候，你就可以电话或者是微信预约，就像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小月一样，对吧，就是提货整一桌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要又或者是你直接把蟹卡送人，因为毕竟我们是打了三折，但是卡面价值还是蛮高的，送人也是非常能拿得出手。所以现在如果你想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在这儿绝对是非常合适的，记得回复一下关键词福利啊，这两个字福利赶紧回赶紧拍，蔡依林的都没差。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娅维，我在 My Radio。
2: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0: Oh my music， 真美味。

这是来自萧敬腾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流浪流浪就好，也是他的一首新歌。其实呢，关于这首歌呢，就是因为他录综艺的一个真实的感受，写给害怕合群总在勉强自己的人。其实这里的流浪，你会发现说他不是逃离现实，而是精神上给自己留一方天地，就说我不必强行的融入到热闹，我要坦然的接纳内向的自己，就是很容易让不善社交的人听完之后产生共鸣的一首作品。接下来是曾比特的歌，名字叫做《养分》。

0: FM 90.0 My Radio。
1: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3: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欢迎继续锁定九零 My 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天早晚出门的时候呢，风里面已经有秋天的味道了。俗话说得好，秋风起，蟹娇漾。但是我今天必须先给大家提个醒，就是你现在哈、啊、在哪儿应该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阳澄湖大闸蟹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大约也就是中秋前后脚吧。所以如果你现在买了阳澄湖大闸蟹直接开始吃了，那一定不是真的。想要吃正宗的，眼下就一条路，那就是预定。我们九零商城今年专门去到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塘口，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盯着，源头直供，所以在这儿能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但是这会儿呢，你只需要回一下关键词福利两个字，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我跟你讲啊，真的，今天你在这儿买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啊，不光正宗保质保真，而且价格特别的优惠。首先我会跟你们分享一下怎么验证我们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来跟大家分享几招。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呢有四大特征，缺一不可。青背，它的蟹壳呈青灰色，平滑有光泽。白肚，就是它的起腹晶莹洁白，贴泥的那一面是干干净净的。还有就是黄毛，脚毛长而黄，挺拔有韧劲儿，包括它是金爪，蟹爪金黄坚挺，就放在那个玻璃上能八足挺立，一点都不夸张，你知道吗？市面上那些如果说是灰背黑肚，然后包括这个脚毛稀疏的，你不用看第二眼就知道那一定不是正宗的。咱这个你买回去你随便查随便验。再一个就是阳澄湖的水质它偏弱碱性，养出来的蟹肉鲜嫩清甜，回味甘美，它不像就是别的地方的蟹肉带那种土腥味或者是发苦，所以你吃一次就知道那个甜味啊真的是模仿不来的。所以抓紧时间在音乐有话说先回关键词福利这两个字哈、啊、来点我们的购买链接。还有就是蟹苗了，纯正的长江蟹种养出来，蟹脚宽而有力，我们用的就是这个级别的苗，光蟹苗的成本就比普通的高一倍以上，所以就是在阳澄湖养出来的大闸蟹，你看起来就像见过身一样，真的是这样，你知道吧？另外呢，大家放心啊，阳澄湖大闸蟹是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我们每一批货都走正规渠道，源头可以追溯，你拿到手里面，从外观到口感，每一样都经得起检验，所以抓紧时间回福利吧。接下来我要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了，为什么让你现在赶紧回福利两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是因为

现在是预售，所以价格给你打下来了，目前的价格不到3折，预售期嘛，直接给你出水价。什么是出水价啊？就是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都在你这个价里面，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我来跟大家就是算一算这个账好不好，你看3折不到的价格，卡面价值998的今天只要299，1688型的499，2388型的699，3388型的999，就那个最顶级的蟹王卡，卡面是5888，今天直接1699，公蟹6两，母蟹4.5两，想想看啊，比你拳头还大，一直吃到饱，到时候在中秋佳节的时候往桌上一放，那绝对是一道硬菜。最重要的是，除了不到3折的价格，我们还给你一个优惠加码。现在预售期，如果你拍2张，给你发3张；你拍5张，给你发8张，是不是？所以非常的优惠啊！抓紧时间回福利吧，害怕你这会儿不抢，别人都抢完了。品质规格也给你进行一个双升级，精品蟹卡升级为豪华蟹卡，专业的挑蟹师每一只都帮你精心细选，黄满膏肥啊，常规格。4个的话给你升级到5个，怎么样？所以呢，你抓紧时间回一下福利就行了。可能很多朋友会问说，阳澄湖大闸蟹凭什么这么贵？我跟你说，从宋朝开始它就是珍品，曾经一只不到200克的蟹能换5斤大米，它贵是有贵的道理的。阳澄湖水面大，水质清，水草茂盛，水深2米左右，它这种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每一亩只养300只，放养量少才能够保证品质，每天喂2次螺丝小鱼小虾，每次5亩投放300斤左右的鱼虾，所以它的成本在那儿放着呢。再加上全天候监控、人工投入、运输的一个损耗，哪一样都不低。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它好吃，不好吃再便宜也没人要，是不是？所以一到这个吃这个大闸蟹的季节，就该朋友说了，来，我请你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就特别有面儿，你知道吗？而且它的营养价值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高的，《本草纲目》里面还记载它能够疏经益气、通经络啊。那么什么时候吃最好？九雌十雄，咱9月就吃母蟹，蟹黄饱满；10月咱就吃公蟹，然后蟹膏厚腻。所以呢，你现在一定要抓紧时间，先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福利，先把这个蟹卡拿到手里面。到中秋佳节的时候，你送人，对不对？那也很值啊。卡面5888的，其实你并没有花那么多钱，而且我们又给你就是买赠，打了不到3折，这个价格是非常合适的。你自己吃也是很合适的，毕竟每到秋天的时候，这个大闸蟹是一定要品尝秋天独有的味道嘛，所以这个预售礼卡提货也特别的方便，电话微信都能约，送人也非常的有面子，抓紧时间赶紧回关键词福利。今年秋天的第一口蟹黄必须是正宗的，抓紧时间去下单吧，记得回福利就可以了。

0: 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的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也是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日常价呢是199元，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还带手提袋。首先呢，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里面添加了八滴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锁水保湿，效果特别好。还有进口烟酰胺，可以提亮手部光泽，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敷在表面的东西，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而且呢，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而唐宫夜宴呢，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两家联名，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自己用着亲切，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那一盒里头呢有四罐茶雾、和露、橘霜、梅雪，是四种不同的香型，四款香型各具特色，一盒集齐，每天换一种心情，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买一盒全都有了。平时100多，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自己用着舒心，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那另外呢，添加企业微信发送教师资格证，活动期间下单任意的产品啊，还会随单加赠一盒古法面膜，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一键了解详情，添加企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1: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My Radio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天早晚出门的时候呢，风里面已经有秋天的味道了。俗话说得好，秋风起，蟹脚痒。但是我今天必须先给大家提个醒，就是你现在哈，在哪儿应该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阳澄湖大闸蟹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大约也就是中秋前后脚吧。所以如果你现在买了阳澄湖大闸蟹直接开始吃了，那一定不是真的。想要吃正宗的，眼下就一条路，那就是预定。我们九零商城今年专门去到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塘口，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盯着，源头直供，所以在这儿能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但是这会儿呢，你只需要回一下关键词福利两个字，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我跟你讲啊，真的，今天你在这儿买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啊，不光正宗，保质保真，而且价格特别的优惠。首先我会跟你们分享一下怎么验证我们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来跟大家分享几招。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呢，有四大特征，缺一不可。青背，它的蟹壳呈青灰色，平滑有光泽。白肚，就是它的起腹晶莹洁白，贴泥的那一面是干干净净的。还有就是黄毛，脚毛长而黄，挺拔有韧劲儿，包括它是金爪，蟹爪金黄坚挺，就放在那个玻璃上能八足挺立，一点都不夸张，你知道吗？市面上那些如果说是灰背黑肚，然后包括这个脚毛稀疏的，你不用看第二眼就知道那一定不是正宗的。咱这个你买回去你随便查随便验。再一个就是阳澄湖的水质它偏弱碱性，养出来的蟹肉鲜嫩清甜，回味甘美，它不像就是别的地方的蟹肉带那种土腥味或者是发苦，所以你吃一次就知道那个甜味啊真的是模仿不来的。所以抓紧时间在音乐有话说先回关键词福利这两个字哈，来点我们的购买链接。还有就是蟹苗了，纯正的长江蟹种养出来，蟹脚宽而有力，我们用的就是这个级别的苗，光蟹苗的成本就比普通的高一倍以上。所以就是在阳澄湖养出来的大闸蟹，你看起来就像见过身一样，真的是这样，你知道吧？另外呢，大家放心啊，阳澄湖大闸蟹是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我们每一批货都走正规渠道，源头可以追溯，你拿到手里面从外观到口感每一样都经得起检验，所以抓紧时间回福利吧。接下来我要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了，为什么让你现在赶紧回福利两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是因为现在是预售，所以价格给你打下来了，目前的价格不到3折，预售期嘛，直接给你出水价。什么是出水价啊？就是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都在你这个价里面，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我来跟大家就是算一算这个账好不好，你看3折不到的价格，卡面价值998的今天只要299，1688型的499，2388型的699，3388型的999，就那个最顶级的蟹网卡，卡面是5888，今天直接1699，公蟹6两，母蟹4.5两，想想看啊，比你拳头还大，一直吃到饱，到时候在中秋佳节的时候往桌上一放，那绝对是一道硬菜。最重要的是除了不到3折的价格，我们还给你一个优惠加码。现在预售期如果你拍2张给你发3张，你拍5张给你发8张，是不是？所以非常的优惠啊，抓紧时间回福利吧，害怕你这会儿不抢别人都抢完了。品质规格也给你进行一个双升级，精品蟹卡升级为豪华蟹卡，专业的挑蟹师每一只都帮你精心细选，黄满高肥啊，长规格，4个的话给你升级到5个，怎么样？所以呢你抓紧时间回一下福利就行了。可能很多朋友会问说，阳澄湖大闸蟹凭什么这么贵？我跟你说，从宋朝开始它就是珍品，曾经一只不到200克的蟹能换5斤大米，它贵是有贵的道理的。阳澄湖水面大，水质清，水草茂盛，水深2米左右，它这种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每一亩只养300只，放养量少才能够保
证品质，每天喂两次螺丝小鱼小虾，每次五亩投放300斤左右的鱼虾，所以它的成本在那放着呢，再加上全天候监控，人工投入，运输的一个损耗，哪一样都不低，但是最重要就是它好吃，不好吃再便宜也没人要，是不是？所以一到这个吃这个大闸蟹的季节，就该朋友说了，来我请你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就特别有面儿，你知道吗？而且它的营养价值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高的，《本草纲目》里面还记载它能够疏经益气通经络啊。那么什么时候吃最好？九雌十雄，咱九月就吃母蟹，蟹黄饱满，十月咱就吃公蟹，然后蟹膏厚腻。所以呢，你现在一定要抓紧时间先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福利，先把这个蟹卡拿到手里面，到中秋佳节的时候你送人，对不对？那也很值啊，卡面5888的，其实你并没有花那么多钱，而且我们又给你就是买赠打了不到3折，这个价格是非常合适的，你自己吃也是很合适的，毕竟每到秋天的时候，这个大闸蟹是一定要品尝秋天独有的味道嘛，所以这个预售礼卡提货也特别的方便，电话微信都能约，送人也非常的有面子，抓紧时间赶紧回关键词福利，你今年秋天的第一口蟹黄必须是正宗的，抓紧时间去下单吧，记得回福利就可以了。

0: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1: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 80% 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2: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3: Oh My Music 真美味。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的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也是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日常价呢是199元，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还带手提袋。首先呢，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里面添加了8滴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锁水保湿效果特别好，还有进口烟酰胺可以提亮手部光泽，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敷在。

表面的东西，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而且呢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而唐宫夜宴呢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两家联名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自己用着亲切，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那一盒里头呢有四罐茶雾、河露、菊霜、梅雪，是四种不同的香型，四款香型各具特色，一盒集齐，每天换一种心情，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买一盒全都有了。平时100多，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自己用着舒心，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那另外呢，添加企业微信，发送教师资格证，活动期间下单任意的产品啊，还会随单加赠一盒古法面膜，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一键了解详情，添加企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Do Now 来自 Lady Handmerlin 带来的一首作品。你这会儿有没有喝水？一定要多喝水啊，因为容易紧张焦虑，一点小事就情绪紧绷，或许你忽略了

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3: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4: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5: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

0: 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1: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0: 哎呀，
2: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3: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4: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5: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All my music， 真美味。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天早晚出门的时候呢，风里面已经有秋天的味道了。俗话说得好，秋风起，蟹娇养。但是我今天必须先给大家提个醒，就是你现在啊，在哪儿应该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阳澄湖大闸蟹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大约也就是中秋前后脚吧。所以如果你现在买了阳澄湖大闸蟹直接开始吃了，那一定不是真的。想要吃正宗的，眼下就一条路，那就是预定。我们九零商城今年专门去到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塘口，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盯着，源头直供，所以在这儿能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但是这会儿呢，你只需要回一下关键词“福利”两个字，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我跟你讲啊，真的，今天你在这儿买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啊，不光正宗，保质保真，而且价格特别的优惠。首先我会跟你们分享一下怎么验证我们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来跟大家分享几招。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呢，有四大特征，缺一不可。青背，它的蟹壳呈青灰色，平滑有光泽。白肚，就是它的起腹晶莹洁白，贴泥的那一面是干干净净的。还有就是黄毛，脚毛长而黄，挺拔有韧劲儿，包括它是金爪，蟹爪金黄坚挺，就放在那个玻璃上能八足挺立，一点都不夸张，你知道吗？市面上那些如果说是灰背黑肚，然后包括这个角毛稀疏的，你不用看第二眼就知道那一定不是正宗的。咱这个你买回去你随便查随便验。再一个就是阳澄湖的水质它偏弱碱性，养出来的蟹肉鲜嫩清甜，回味甘美，它不像就是别的地方的蟹肉带那种土腥味或者是发苦，所以你吃一次就知道那个甜味啊真的是模仿不来的。所以抓紧时间在音乐有话说先回关键词福利这两个字哈，来点我们的购买链接。还有就是蟹苗了，纯正的长江蟹种养出来，蟹脚宽而有力，我们用的就是这个级别的苗，光蟹苗的成本就比普通的高一倍以上。所以就是在阳澄湖养出来的大闸蟹，你看起来就像见过身一样，真的是这样，你知道吧？另外呢，大家放心啊，阳澄湖大闸蟹是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我们每一批货都走正规渠道，源头可以追溯，你拿到手里面从外观到口感每一样都经得起检验，所以抓紧时间回福利吧。接下来我要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了，为什么让你现在赶紧回福利两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是因为现在是预售，所以价格给你打下来了，目前的价格不到三折，预售期嘛，直接给你出水价。什么是出水价啊？就是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都在你这个价里面，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我来跟大家就是算一算这个账好不好，你看三折不到的价格，卡面价值998的今天只要299，1688型的499，2388型的699，3388型的999，就那个最顶级的蟹网卡卡面是5888，今天直接1699，公蟹6两，母蟹4.5两，想想看啊，比你拳头还大，一直吃到饱，到时候在中秋佳节的时候往桌上一放，那绝对是一道硬菜。最重要的是除了不到三折的价格，我们还给你一个优惠加码，现在预售期如果你拍2张给你发3张，你拍5张给你发8张，是不是？所以非常的优惠啊，抓紧时间回福利吧，害怕你这会儿不抢别人都抢完了。品质规格也给你进行一个双升级，精品蟹卡称级为豪华蟹卡，专业的挑蟹师每一只都帮你精心细选，黄满高肥啊，长规格4个的话给你升级到5个，怎么样？所以呢你抓紧时间回一下福利就行了。可能很多朋友会问说阳澄湖大闸蟹凭什么这么贵，我跟你说从宋朝开始它就是真品，曾经一只不到200克的蟹能换5斤大米，它贵是有贵的道理的。阳澄湖水面大，水质清，水草茂盛，水深2米左右，它这种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每一亩只养300只，放养量少才能够保
保证品质，每天喂两次螺丝小鱼小虾，每次五亩投放300斤左右的鱼虾，所以它的成本在哪儿放着呢？再加上全天候监控、人工投入、运输的一个损耗，哪样都不低。但是最重要就是它好吃，不好吃再便宜也没人要，是不是？所以一到这个吃这个大闸蟹的季节，就该朋友说了，来，我请你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就特别有面儿，你知道吗？而且它的营养价值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高的，《本草纲目》里面还记载它能够疏经益气、通经络啊。那么什么时候吃最好？九雌十雄，咱九月就吃母蟹，蟹黄饱满；十月咱就吃公蟹，然后蟹膏厚腻。所以呢，你现在一定要抓紧时间，先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福利，先把这个蟹卡拿到手里面。到中秋佳节的时候，你送人，对不对？那也很值啊。卡面5888的，其实你并没有花那么多钱，而且我们又给你就是买赠，打了不到3折，这个价格是非常合适的。你自己吃也是很合适的，毕竟每到秋天的时候，这个大闸蟹是一定要品尝秋天独有的味道嘛，所以这个预售礼卡提货也特别的方便，电话微信都能约，送人也非常的有面子，抓紧时间赶紧回关键词福利，今年秋天的第一口蟹黄必须是正宗的，抓紧时间去下单吧，记得回福利就可以了。

欢迎在此时此刻继续锁定 FM90.0 My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欢迎来互动聊天。注意这两天的天气变化啊，就是真的是过了24节气的白露了，白露时节一过，就秋天离我们的这个是越来越近了，就是这个秋天的味道。未来三天呢，全省的大部分地区呢都是有雨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添衣物，像

今天白天呢是阴天，但是傍晚到夜里就会出现小雨了，东北风四级左右，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温度今天是25到26度，所以今天早上还有人跟我说要出门觉得好冷是吧，最低温度15到16度，明天可能这个温度哈会在20度左右，所以外套要该穿起来了。黄鹤也和黄龄带来电影《八仙》的一个插曲，名字就叫做《过海》，送给你。

0: 来自李宇春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少年中国》。出马一响，黄金万两。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国庆节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是9.7，豆瓣评分8.5。2026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第二张只需要100元，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你可以直接回话剧来了解具体详情。
1: 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 你好，我是林宥嘉。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呢是李荣浩带来的作品叫做假面，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今天突然的降温，不知道你有没有准备好外套啊？的确这两天天气十分的凉爽，突然间进入了秋天的感觉，大家一定要注意多加一件外套。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呢，全省阴天，黄河以北和三峡、洛阳、郑州、开封、平顶山、许昌、洛河、南阳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呢，三峡西部、洛阳北部、济源、焦作、安阳西部局部是有中到大雨的，全省偏北风4到5级，阵风7级左右，北部呢局地阵风可能会达到9级啊，出门的时候也别忘了带好衣物了。接着继续来听歌了，就是 Gracie Ambrose 带来的作品 Look at my life。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啊，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其实在这个季节，大家最需要的不是繁琐的涂涂抹抹，而是一支可以让你从洗脸第一步开始就清清爽爽自带好气色的贴心好物。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呢，咱们就给大家带来的是洁面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洁面泡沫。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最划算的30毫升的体验装，直接给你发五支，组合起来足足有150毫升，比市面上的这个125毫升的正装还要多出25毫升。蕴含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温和清洁的同时呢，还能深层养肤，真正实现洗卸二合一。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大家也都知道啊，海蓝之谜是顶级的贵妇品牌了，在官方旗舰店买一支125毫升的正装就要900块。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直接给朋友们降价啊，不要900也不要500，今天五支体验装总共150毫升只要199元，按毫升数算啊，只相当于直接按不到正装两折的价格再送福利，让你用最少的钱亲身感受海蓝之谜到底值不值它的名气。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赶快来抢占名额，三位数就能买到海蓝之谜150毫升的总量啊！很多听友心里可能会打鼓，价格这么低，货源保真吗？大家尽可放心，咱们所有的体验装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而且呢是蚂蚁链全程溯源，收到之后呢可以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看它的清关记录，保税仓监管，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为什么说海蓝之谜能坐稳护肤界的传奇位置呢？它的创始人当年是遭遇了化学烧伤，花了12年才从加州深海巨藻当中提炼出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一个为了修护而诞生的品牌做出来的洁面温和度无与伦比，挤出来是高级的薄荷绿乳霜质地，加水呢就可以揉出像云朵一样绵密厚实的泡沫，而且呢它还是洗卸二合一，白天涂的防晒化的淡妆，晚上用它一步就可以全带走，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每天多出10分钟自由的时间。那用过这款洁面的朋友呢，几乎都在夸赞它的细腻质感和无敌的洗感，很多干皮和敏感肌的听友也留言说啊，以前用别的控油洁面洗完之后呢又干又紧绷，而海蓝之谜这一款呢是完全不拔干，皮肤摸上去水水润润的，特别透气，油皮和痘肌的朋友也反馈说洗得很干净，感觉毛孔都在呼吸，连用一周脸上的油光和闭口都改善了不少。那这五支体验装的规格特别贴心，非常适合各种生活场景，家里洗手台放一支，办公室放一支，出行旅行包里塞一支，随时随地保持面部的清爽，还能拿出一两支分享给妈妈或者是闺蜜，早上洗完后续上妆超服帖，晚上洗完皮肤透气不闷，想把洗脸从例行公事变成一种享受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来查看。海蓝之谜的官旗125毫升的正装要900元，今天咱们199元直接带走五支体验装，一共150毫升，比正装还多25毫升，立省700多块，保税仓直发，保质保真。必须要提醒大家啊，因为价格太破例了，保税仓的库存有限，每人限购2组，抢完之后绝不再补，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

0: FM 90.0 My Radio。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What's up, 郑州？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5: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的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也是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日常价呢是199元，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还带手提袋。首先呢，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里面添加了 8D 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锁水保湿效果特别好，还有进口烟酰胺可以提亮手部光泽，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敷在表面的东西，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而且呢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而唐宫夜宴呢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两家联名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自己用着亲切，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那一盒里头呢有四罐茶雾、和露、菊霜、梅雪，是四种不同的香型，四款香型各具特色，一盒集齐，每天换一种心情，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买一盒全都有了。平时100多，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自己用着舒心，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那另外呢，添加企业微信，发送教师资格证，活动期间下单任意的产品啊，还会随单加赠一盒古法面膜，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一键了解详情，添加企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在锁定的是 FM 90.0 Mary Radio。 那最近呢，如果有想在线下开心一下的话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了。10月1号到3号呢，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的第二张只需要100元，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

0: My Radio。
1: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王快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哎呀！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3: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老话讲得好，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秋天呢，最隆重、最解馋的一件事情，莫过于吃上一口鲜美的生猛大闸蟹。但是在这里呢，我必须先给大家提个醒啊，这会儿如果你要在外面看到有人说现货阳澄湖大闸蟹，那绝对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今年开湖啊，得等到9月25号前后。现在市面上那些啊，全都是在蹭热度。想吃正宗的，那现在呢，唯一靠谱的方法就是提前预定。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两个字来提前看一看啊。那咱们的九龄商城呢，也正式开启了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豪华蟹卡三折预售的专场。那今年呢，我们也是深入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直接圈下了优质的塘口，从撒苗到喂螺丝、小鱼、人工巡视全程监控，全系品质重磅升级为豪华蟹卡，每一只呢都是由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出来的，保准只只青背白肚、金爪黄毛、黄满高肥。从299元的尝鲜款到重达6两的公蟹、4.5两母蟹的至尊蟹王卡，很多规格一应俱全。比如公蟹3两4只、母蟹2两4只的卡面价值998的啊，咱们这一次销售价格是299元，而卡面价值1688这个呢，咱们只需要499就可以了。当中呢是含有公蟹3.5两的4只和母蟹2.5两的4只，还有2388的，咱们这次只要699。公蟹4两4只，母蟹3两4只。那另外呢，3388这个卡呢，咱们这一次只需要999元，公蟹5两4只，母蟹3.5两4只，还有这个至尊卡啊，5888这个销售价呢，只需要1699元，公蟹6两3只，母蟹4.5两3只。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查看详情。文人讲啊，蟹肉上席百味淡，那作为蟹中的贵族呢，阳澄湖大闸蟹在市面上一直都不便宜。刚刚大家也听到了，那我们的预售期咱们直接给到的出水价就是全场不到3折，而且呢预售的时候福利也会加码，原先的拍3发4直接升级为拍2发3，拍5发7直接升级为拍5发8。那299元这个尝鲜款来说啊，凑单折算下来，单张蟹卡最低只需要187块钱，非常划算。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那很多人也会问啊，市场上假的阳澄湖大闸蟹那么多，咱们的这个蟹卡呢怎么保证正宗呢？大家可以放心，咱们是源头直供，买断塘口，摒弃了所有的中间商，层层加价。阳澄湖独特的偏碱性水质和硬质的湖底，造就了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肉质清甜、天然带干的绝妙口感。那每一张蟹卡呢也都带有官方正品保障，支持微信电话双渠道快捷提货，全套呢都是顺丰冷链包邮，鲜活到家，死蟹包赔，让你买的踏实，送的放心。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那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这么好吃呢？首先水域得天独厚啊，阳澄湖水质清澈，也含有多种天然矿物质。第二呢，蟹苗纯正，咱们选用的是最顶级的长江蟹种，蟹脚宽厚有力。第三，伙食极好，每天人工投放螺丝和小鱼小虾，营养极其丰富。拆开蟹壳啊，蘸上一点姜丝紫醋，入口鲜甜绵软，那个滋味真的叫一个无限南北，不分雅俗的至尊美味。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来了解一下啊。往年啊，在咱们商城订过蟹的老朋友反馈都是清一色的夸奖，不少听友留言说啊，每年就等咱们这个汤口的蟹提货非常顺畅，顺丰冷链送到家的时候啊，螃蟹非常的新鲜，剥开全是满满的硬黄和厚膏，家里老人小孩吃了别提多开心了。还有商务人士说啊，这套豪华蟹卡设计得非常精致有面子，送客户送长辈，对方收到之后都夸这个蟹正宗够大气。这套预售礼卡呢，绝对是咱们送礼或者自用改善伙食的不二之选，不管是亲朋好友聚会啊，提一张卡兑换现蒸大闸蟹，氛围感瞬间拉满，送给客户啊长辈精致有面子，尽显咱们的高雅品味。而且呢提货非常方便，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预约，随时兑换新鲜出水的大闸蟹。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阳澄湖核心产区的大闸蟹豪华蟹卡预售期不到3折，而且是拍2发3、拍5发8，单张低至187元起。那这里呢必须给大家提个醒啊，大闸蟹开湖之后都是按订单先后顺序排单发货的，那今天抢先预定，开湖头几天第一批壮硕的大闸蟹就是您的了。等开湖才想起来买，不仅价格全面恢复原价，发货还要排到很后面了。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两个字来提前锁定，多款规格啊，丰俭由人，赶紧来。

0: Yo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Never stop the music.
3: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My radio.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有些事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来自五月天的作品。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其实这个季节就是完成刚刚这首歌当中唱的那些梦想的时候，因为气温非常的适合你做什么，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不会觉得啊、哦、天又热了，不会的啊。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全省阴天，黄河以北和三峡、洛阳、郑州、开封、平顶山、许昌、洛河、南阳部分县市区呢是有阵雨雷阵雨的，其中呢三门峡西部、洛阳北部、济源、焦作、安阳西部局部中到大雨，全省的偏北风4到5级，阵风7级左右，北部局地呢可能会达到阵风9级左右。而到了明天呢，西部、北中部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西部局部大雨，其他县市区呢是阴天见多云的天气。而到了10号呢，西部阵雨逐渐停止转多云，其他地方呢也都是多云到晴天的天气。到11号的时候呢，咱们全省又是多云见阴天这样的天气了。那最近气温很合适，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出去游玩的计划啊？我觉得周末出去玩真的会非常的开心，特别是在这个秋高气爽的季节。接着继续来听歌啊，就是今天范丞丞刚刚发行的一首新歌，叫做 Skyfall。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啊，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其实在这个季节，大家最需要的不是繁琐的涂涂抹抹，而是一支可以让你从洗脸第一步开始就清清爽爽、自带好气色的贴心好物。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呢，咱们就给大家带来的是洁面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洁面泡沫。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最划算的30毫升的体验装，直接给你发五支，组合起来足足有150毫升，比市面上的这个125毫升的正装还要多出25毫升。蕴含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温和清洁的同时呢，还能深层养肤，真正实现洗卸二合一。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大家也都知道啊，海蓝之谜是顶级的贵妇品牌了，在官方旗舰店买一支125毫升的正装就要900块。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直接给朋友们降价啊，不要900也不要500，今天五支体验装总共150毫升只要199元，按毫升数算啊，只相当于直接按不到正装两折的价格再送福利，让你用最少的钱亲身感受海蓝之谜到底值不值它的名气。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赶快来抢占名额，三位数就能买到海蓝之谜150毫升的总量啊。很多听友心里可能会打鼓，价格这么低，货源保真吗？大家尽可放心，咱们所有的体验装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而且呢是蚂蚁链全程溯源，收到之后呢可以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看它的清关记录，保税仓监管，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为什么说海蓝之谜能坐稳护肤界的传奇位置呢？它的创始人当年是遭遇了化学烧伤，花了12年才从加州深海巨藻当中提炼出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一个为了修护而诞生的品牌，做出来的洁面温和度无与伦比，挤出来是高级的薄荷绿乳霜质地，加水呢就可以揉出像云朵一样绵密厚实的泡沫，而且呢它还是洗卸二合一，白天涂的防晒化的淡妆，晚上用它一步就可以全带走，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每天多出10分钟自由的时间。那用过这款洁面的朋友呢，几乎都在夸赞它的细腻质感和无敌的洗感，很多干皮和敏感肌的听友也留言说啊，以前用别的控油洁面洗完之后呢又干又紧绷，而海蓝之谜这一款呢是完全不拔干，皮肤摸上去水水润润的，特别透气，油皮和痘肌的朋友也反馈说洗得很干净，感觉毛孔都在呼吸，连用一周脸上的油光和闭口都改善了不少。那这五支体验装的规格特别贴心，非常适合各种生活场景，家里洗手台放一支，办公室放一支，出行旅行包里塞一支，随时随地保持面部的清爽，还能拿出一两支分享给妈妈或者是闺蜜，早上洗完后续上妆超服帖，晚上洗完皮肤透气不闷，想把洗脸从例行公事变成一种享受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来查看。海蓝之谜的官旗125毫升的正装要900元，今天咱们199元直接带走五支体验装，一共150毫升，比正装还多25毫升，立省700多块，保税仓直发，保质保真。必须要提醒大家啊，因为价格太破例了，保税仓的库存有限，每人限购2组，抢完之后绝不再补，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

0: FM 90.0 My Radio。
1: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它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2: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5: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的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也是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日常价呢是199元，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还带手提袋。首先呢，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里面添加了8滴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锁水保湿，效果特别好。还有进口烟酰胺，可以提亮手部光泽，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浮在表面的东西，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而且呢，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而唐宫夜宴呢，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两家联名，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自己用着亲切，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那一盒里头呢有4罐茶雾、和露、橘霜、梅雪，是4种不同的香型，4款香型各具特色，一盒集齐，每天换一种心情，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买一盒全都有了。平时100多，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自己用着舒心，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那另外呢，添加企业微信发送教师资格证，活动期间下单任意的产品啊，还会随单加赠一盒古法面膜，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一键了解详情，添加企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清风起，谢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3: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4: 好。
3: 爸爸，你看，那个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5: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6: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咱们的90商城啊，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那最近出门的时候，风里啊，是不是已经能闻到微微的秋意了？老话讲得好，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秋天呢，最隆重、最解馋的一件事情，莫过于吃上一口鲜美的生猛大闸蟹。但是在这里呢，我必须先给大家提个醒啊，这会儿如果你要在外面看到有人说现

或阳澄湖大闸蟹，那绝对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今年开湖啊，得等到9月25号前后。现在市面上那些啊，全都是在蹭热度，想吃正宗的，那现在呢，唯一靠谱的方法就是提前预定。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两个字来提前看一看啊。那咱们的九龄商城呢，也正式开启了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豪华蟹卡三折预售的专场。那今年呢，我们也是深入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直接圈下了优质的堂口，从撒苗到喂螺丝、小鱼、人工巡视，全程监控，全系品质重磅升级为豪华蟹卡，每一只呢都是由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出来的，保准只只青背白肚、金爪黄毛、黄满高肥。从299元的尝鲜款到重达6两的公蟹、4.5两母蟹的至尊蟹王卡，很多规格一应俱全。比如公蟹3两4只，母蟹2两4只的卡面价值998的啊，咱们这一次销售价格是299元，而卡面价值1688这个呢，咱们只需要499就可以了。当中呢是含有公蟹3.5两的4只和母蟹2.5两的4只，还有2388的，咱们这次只要699，公蟹4两4只，母蟹3两4只。那另外呢，3388这个卡呢，咱们这一次只需要999元，公蟹5两4只，母蟹3.5两4只，还有这个至尊卡啊，5888这个销售价呢，只需要1699元，公蟹6两3只，母蟹4.5两3只。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查看详情。文人讲啊，蟹肉上席百味淡，那作为蟹中的贵族呢，阳澄湖大闸蟹在市面上一直都不便宜。刚刚大家也听到了，那我们的预售期咱们直接给到的出水价就是全场不到3折，而且呢预售的时候福利也会加码，原先的拍3发4直接升级为拍2发3，拍5发7直接升级为拍5发8。那299元这个尝鲜款来说啊，凑单折算下来，单张蟹卡最低只需要187块钱，非常划算。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那很多人也会问啊，市场上假的阳澄湖大闸蟹那么多，咱们的这个蟹卡呢怎么保证正宗的？大家可以放心，咱们是源头直供，买断堂口，摒弃了所有的中间商，层层加价。阳澄湖独特的偏碱性水质和硬质的湖底，造就了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肉质清甜、天然带干的绝妙口感。那每一张蟹卡呢也都带有官方正品保障，支持微信电话双渠道快捷提货，全套呢都是顺丰冷链包邮，鲜活到家，死蟹包赔，让你买的踏实，送的放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那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这么好吃呢？首先水域得天独厚啊，阳澄湖水质清澈，也含有多种天然矿物质。第二呢，蟹苗纯正，咱们选用的是最顶级的长江蟹种，蟹脚宽厚有力。第三，伙食极好，每天人工投放螺丝和小鱼小虾，营养极其丰富。拆开蟹壳啊，蘸上一点姜丝紫醋，入口鲜甜绵软，那个滋味真的叫一个无限南北，不分雅俗的至尊美味。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了解一下啊。往年啊，在咱们商城订过蟹的老朋友反馈都是清一色的夸奖，不少听友留言说啊，每年就等咱们这个堂口的蟹提货非常顺畅，顺丰冷链送到家的时候啊，螃蟹非常的新鲜，剥开全是满满的硬黄和厚膏，家里老人小孩吃了别提多开心了。还有商务人士说啊，这套豪华蟹卡设计的非常精致有面子，送客户送长辈，对方收到之后都夸这个蟹正宗够大气。这套预售礼卡呢，绝对是咱们送礼或者自用改善伙食的不二之选，不管是亲朋好友聚会啊，提一张卡兑换现蒸大闸蟹，氛围感瞬间拉满，送给客户啊长辈精致有面子，尽显咱们的高雅品味。而且呢提货非常方便，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预约，随时兑换新鲜出水的大闸蟹。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阳澄湖核心产区的大闸蟹豪华蟹卡预售期不到3折，而且是拍2发3拍5发8，单张低至187元起。那这里呢必须给大家提个醒啊，大闸蟹开湖之后都是按订单先后顺序排单发货的，那今天抢先预定开湖头几天第一批壮硕的大闸蟹就是您的了，等开湖才想起来买，不仅价格全面恢复原价，发货还要排到很后面了。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两个字来提前锁定，多款规格啊，丰俭由人，赶紧来锁定名额，抢先预定您今年秋天的第一口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吧。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吴清峰，我在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梁静茹带来的作品，叫做温柔。你现在锁定的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全省阴天，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平顶山、许昌、洛河、南阳的部分县市区呢是有阵雨雷阵雨的，其中呢三门峡西部、洛阳北部、济源、焦作、安阳西部局部有中到大雨，全省偏北风4到5级，阵风7级左右，北部呢局地阵风可能会达到9级左右。而到了明天呢，西部、北中部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西部局部大雨，其他县市区是阴天见多云的天气，全省偏北风3到4级，白天的时候呢阵风6到7级。而10号、11号呢，这个西部阵雨逐渐停止转多云，然后咱们全省呢就可能会到了这个多云到晴天的天气啊。其实这个周末的时候，我觉得天气非常适宜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正是秋高气爽的时节。如果有计划的话呢，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咱们来对对答案。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Glantis 带来的作品，叫做 Do You Mind。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啊，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其实在这个季节，大家最需要的不是繁琐的涂涂抹抹，而是一支可以让你从洗脸第一步开始就清清爽爽自带好气色的贴心好物。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

看一看。今天呢，咱们就给大家带来的是洁面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洁面泡沫。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最划算的30毫升的体验装，直接给你发5支，组合起来足足有150毫升，比市面上的这个125毫升的正装还要多出25毫升。蕴含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温和清洁的同时呢，还能深层养肤，真正实现洗卸二合一。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大家也都知道啊，海蓝之谜是顶级的贵妇品牌了，在官方旗舰店买一支125毫升的正装就要900块。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直接给朋友们降价啊，不要900，也不要500，今天5支体验装总共150毫升，只要199元，按毫升数算啊，只相当于直接按不到正装2折的价格再送福利，让你用最少的钱亲身感受海蓝之谜到底值不值它的名气。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赶快来抢占名额，3位数就能买到海蓝之谜150毫升的总量啊！很多听友心里可能会打鼓，价格这么低，货源保真吗？大家尽可放心，咱们所有的体验装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而且呢是蚂蚁链全程溯源，收到之后呢可以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看它的清关记录，保税仓监管，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为什么说海蓝之谜能坐稳护肤界的传奇位置呢？它的创始人当年是遭遇了化学烧伤，花了12年才从加州深海巨藻当中提炼出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一个为了修护而诞生的品牌做出来的洁面温和度无与伦比，挤出来是高级的薄荷绿乳霜质地，加水呢就可以揉出像云朵一样绵密厚实的泡沫，而且呢它还是洗卸二合一，白天涂的防晒化的淡妆，晚上用它一步就可以全带走，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每天多出10分钟自由的时间。那用过这款洁面的朋友呢，几乎都在夸赞它的细腻质感和无敌的洗感，很多干皮和敏感肌的听友也留言说啊，以前用别的控油洁面洗完之后呢又干又紧绷，而海蓝之谜这一款呢是完全不拔干，皮肤摸上去水水润润的，特别透气，油皮和痘肌的朋友也反馈说洗得很干净，感觉毛孔都在呼吸，连用1周脸上的油光和闭口都改善了不少。那这5支体验装的规格特别贴心，非常适合各种生活场景，家里洗手台放一支，办公室放一支，出行旅行包里塞一支，随时随地保持面部的清爽，还能拿出1-2支分享给妈妈或者是闺蜜，早上洗完后续上妆超服帖，晚上洗完皮肤透气不闷，想把洗脸从例行公事变成一种享受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秒杀2个字来查看。海蓝之谜的官旗125毫升的正装要900元，今天咱们199元直接带走5支体验装，一共150毫升，比正装还多25毫升，立省700多块，保税仓直发，保质保真。必须要提醒大家啊，因为价格太破例了，保税仓的库存有限，每人限购2组，抢完之后绝不再补，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FM 90.0My Radio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的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也是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日常价呢是199元，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还带手提袋。首先呢，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里面添加了8滴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锁水保湿，效果特别好。还有进口烟酰胺，可以提亮手部光泽，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浮在表面的东西，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而且呢，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而唐宫夜宴呢，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两家联名，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自己用着亲切，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那一盒里头呢有4罐茶雾、和露、菊霜、梅雪，是4种不同的香型，4款香型各具特色，一盒集齐，每天换一种心情，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买一盒全都有了。平时100多，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自己用着舒心，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那另外呢，添加企业微信，发送教师资格证，活动期间下单任意的产品啊，还会随单加赠一盒古法面膜，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一键了解详情，添加企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正在锁定的是 FM 90.0 Mary Radio。 那最近呢，如果有想在线下开心一下的话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了。10月1号到3号呢，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的第二张只需要100元。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 Never stop the
1: music. My radio. 欢迎光临
2: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5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3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3: 这是寄托哀思的货，这是肥沃土地的货，这是给人温暖的货，这是让人愉悦的货，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货，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货。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4: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5: FM 90.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咱们的90商城啊，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那最近出门的时候，风里啊，是不是已经能闻到微微的秋意了？老话讲得好，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秋天呢，最隆重、最解馋的一件事情，莫过于吃上一口鲜美的生猛大闸蟹。但是在这里呢，我必须先给大家提个醒啊，这会儿如果你要在外面看到有人说现货阳澄湖大闸蟹，那绝对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今年开湖啊，得等到9月25号前后，现在市面上那些啊，全都是在蹭热度。想吃正宗的，那现在呢，唯一靠谱的方法就是提前预定。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两个字来提前看一看啊。那咱们的90商城呢，也正式开启了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豪华蟹卡三折预售的专场。那今年呢，我们也是深入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直接圈下了优质的塘口，从撒苗到喂螺丝、小鱼、人工巡视全程监控，全系品质重磅升级为豪华蟹卡，每一只呢都是由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出来的，保准只只青背白肚、金爪黄毛、黄满高肥。从299元的尝鲜款到重达6两的公蟹、4.5两母蟹的至尊蟹王卡，很多规格一应俱全。比如公蟹3两4只、母蟹2两4只的卡面价值998的啊，咱们这一次销售价格是299元，而卡面价值1688这个呢，咱们只需要499就可以了。当中呢是含有公蟹3.5两的4只和母蟹2.5两的4只，还有2388的，咱们这次只要699，公蟹4两4只、母蟹3两4只。那另外呢，3388这个卡呢，咱们这一次只需要999元，公蟹5两4只、母蟹3.5两4只，还有这个至尊卡啊，5888这个销售价呢，只需要1699元，公蟹6两3只、母蟹4.5两3只。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查看详情。文人讲啊，蟹肉上席百味淡，

弃了所有的中间商，层层加价。阳澄湖独特的偏碱性水质和硬质的湖底，造就了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肉质清甜、天然带干的绝妙口感。那每一张蟹卡呢，也都带有官方正品保障，支持微信、电话双渠道快捷提货，全套呢都是顺丰冷链包邮，鲜活到家，死蟹包赔，让你买的踏实，送的放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那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这么好吃呢？首先水域得天独厚啊，阳澄湖水质清澈，也含有多种天然矿物质。第二呢，蟹苗纯正，咱们选用的是最顶级的长江蟹种，蟹脚宽厚有力。第三，伙食极好，每天人工投放螺丝和小鱼小虾，营养极其丰富。拆开蟹壳啊，蘸上一点姜丝紫醋，入口鲜甜绵软，那个滋味真的叫一个无限南北，不分雅俗的至尊美味。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来了解一下啊。往年啊，在咱们商城订过蟹的老朋友反馈都是清一色的夸奖，不少听友留言说啊，每年就等咱们这个汤口的蟹提货非常顺畅，顺丰冷链送到家的时候啊，螃蟹非常的新鲜，剥开全是满满的硬黄和厚膏，家里老人小孩吃了别提多开心了。还有商务人士说啊，这套豪华蟹卡设计的非常精致有面子，送客户送长辈，对方收到之后都夸这个蟹正宗够大气。这套预售礼卡呢，绝对是咱们送礼或者自用改善伙食的不二之选，不管是亲朋好友聚会啊，提一张卡兑换现蒸大闸蟹，氛围感瞬间拉满，送给客户啊长辈精致有面子，尽显咱们的高雅品味。而且呢，提货非常方便，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预约，随时兑换新鲜出水的大闸蟹。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阳澄湖核心产区的大闸蟹豪华蟹卡，预售期不到三折，而且是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单张低至187元起。那这里呢，必须给大家提个醒啊，大闸蟹开湖之后都是按订单先后顺序排单发货的，那今天抢先预定，开湖头几天第一批壮硕的大闸蟹就是您的了。等开湖才想起来买，不仅价格全面恢复原价，发货还要排到很后面了。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两个字来提前锁定，多款规格啊，丰俭由人，赶紧来锁定名额，抢先预定您今年秋天的第一口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吧。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 I've seen the devil down sunset.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3: My Radio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暑期的旅行高峰过去了，现在呢才是去济州岛最舒服的时候了。免签飞过去，说走就走，吹着海边舒服的风，逛逛牛岛的白沙滩，看成山日出峰，辽阔的山海，漫步海滩小路，尝尝鲜甜柑橘，安安静静的感受海岛氛围。不想操心行程的话呢，咱们也有很多不同的团，有省心的跟团游，吃住行全都安排到位。一家人、情侣、闺蜜出行也可以做私家定制的小团，节奏快慢全是由自己来定。如果你想自由玩耍，也可以单独订往返的机票，错峰出游体验感更好。想了解具体行程，可以回复直飞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查看详细的资料。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三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湖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
1: 音乐有话说。
2: FM 90.0
0: My Radio，
2: 音乐现场。Music Live。
0: Music Live。

这里是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的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也是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日常价呢是199元，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还带手提袋。首先呢，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里面添加了8滴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锁水保湿效果特别好，还有进口烟酰胺可以提亮手不光泽，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浮在表面的东西，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而且呢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而唐宫夜宴呢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两家联名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自己用着亲切，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那一盒里头呢有4罐茶雾、和露、橘霜、梅雪，是4种不同的香型，4款香型各具特色，一盒集齐，每天换一种心情，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买一盒全都有了。平时100多，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自己用着舒心，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那另外呢，添加企业微信发送教师资格证，活动期间下单任意的产品啊，还会随单加赠一盒古法面膜，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一键了解详情，添加企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FM 90.0 My Radio。
1: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3: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过了白露的节气，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空气里的湿度降低了，空气里的水分肉眼可见的往下掉。早上出门风一吹，嘴唇就会有一点点干，洗完手不赶紧抹护手霜，一会儿就绷得慌。夏天看不出来的干纹细纹都会冒头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补水，水乳精华一层一层的往上呼，但是得跟您说句实话哈，很多时候不是水不够，而是吸收的大门没有打开。过了一个夏天，咱们的毛孔上面糊了防晒、汗还有灰尘，化了妆呢还有残留，门堵住了，抹再多的营养也进不去，那就等于钱花了作用没到。所以呢，换季护肤的头一件事不是买贵的，而是把脸洗干净，把门打开。今天呢，咱们九零商城为你找来的就是干这个的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洗面奶。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来看一下。白天涂了防晒的朋友晚上到家一支就能搞定，不用二次清洁。它的质地是那种薄荷绿的乳霜状，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往脸上一揉就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成分当中加了海藻精华和神奇活性精粹，味道清淡，边洗边养。这支洗面奶官旗125毫升正装要卖到900多，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199，到手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的容量是150毫升，比一瓶正装的量还要。

但是价格不到正装的零头。一百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换季护肤先把门打开，再把营养送进去。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氧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

还是黑的，谢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3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湖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1: My Radio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Music Live。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的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也是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日常价呢是199元，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还带手提袋。首先呢，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里面添加了8滴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锁水保湿，效果特别好。还有进口烟酰胺，可以提亮手不光泽，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敷在表面的东西，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而且呢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而唐宫夜宴呢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两家联名，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自己用着亲切，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那一盒里头呢有4罐茶雾、和露、橘霜、梅雪，是4种不同的香型，4款香型各具特色，一盒集齐，每天换一种心情，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买一盒全都有了。平时100多，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自己用着舒心，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那另外呢，添加企业微信发送教师资格证，活动期间下单任意的产品啊，还会随单加赠一盒古法面膜，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一键了解详情，添加企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秋风起，蟹脚痒。九零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3: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FM
0: 90.0 FM 90.0 My Radio
3: My Radio
0: 音乐
3: 有话说。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过了白露的节气，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空气里的湿度降低了，空气里的水分肉眼可见的往下掉。早上出门风一吹，嘴唇就会有一点点干，洗完手不赶紧抹护手霜，一会儿就绷得慌。夏天看不出来的干纹细纹都会冒头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补水，水乳精华一层一层的往上呼，但是得跟您说句实话哈，很多时候不是水不够，而是吸收的大门没有打开。过了一个夏天，咱们的毛孔上面糊了防晒、汗还有灰尘，化了妆的还有残留，门堵住了，抹再多的营养也进不去，那就等于钱花了作用没到。所以呢，换季护肤的头一件事不是买贵的，而是把脸洗干净，把门打开。今天呢，咱们九零商城为你找来的就是干这个的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洗面奶。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来看一下。白天涂了防晒的朋友，晚上到家一支就能搞定，不用二次清洁。它的质地是那种薄荷绿的乳霜状，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往脸上一揉，就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成分当中加了海藻精华和神奇活性精粹，味道清淡，边洗边养。这支洗面奶官旗125毫升正装要卖到900多，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199，到手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的容量是150毫升，比一瓶正装的量还要多，但是价格不到正装的零头。1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换季护肤先把门打开，再把营养送进去。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是五条人，
0: 我是任科，
1: 我是阿茂。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Charlie Puth 还有 Kenny G 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 Cry 哭泣，不知道今天的这个天气有没有把我们冻哭冻哭可能不至于，但是确实是凉了很多，而且今天的风力也比较大，下午的时候呢也开始下雨了，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呢，此时此刻在下班的路上也一定要开车的时候注意安全，毕竟下过雨之后这个路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湿滑的，控制好一下速度，跟我们平时天气晴好的时候这个路面的状况还是不太一样，所以呢安全第一，那下班的路上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开心了哈。那天气的状况呢稍后我们也会来及时的关注，因为明天的时候这个降温可能会比今天更加的夸张。

胡彦斌带来的歌曲叫做《再见爱人》，之前呢有一个综艺，对吧？然后其实现在今年的这个《再见爱人》，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关注，反正去年的时候有一对恋人之间的这个感情，还是让人觉得说，哎，就是槽点挺多的，也引发了很多网络上面的一些讨论啊。有的时候其实真的感情这个事情很难说，但是呢，可能从一开始的好，然后到最后的分开，总是会经历很多的一些坎坷，或者是一些旁人理解不了的原因。当然说到这个分手的话呢，最近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追一部剧，叫做《早春晴朗》，也是现在正在热播的。这部剧的热度很高，而且在国外的热度也很高。最近这部剧也是迎来了在剧中的一个终极分手，发生在这个男女主之间的啊，就是尤其是女主这个尚之桃，在接连遭受了多重的打击之后，包括自己的好朋友然后去世啊，包括专家岗的竞聘失败啊，然后她也误以为是身为评委的这个栾念故意打压而寻求安慰，结果后来呢等来的却是栾念冷冰冰的回应，也彻底引爆了积压了六年的一些委屈。两个人呢也是互说了很多的好话，尤其是有一句特别狠的，就是这个男主说了一句，说谈了六年而已，相互没有情感，那个人今天可以是你也可以是别人，就击碎了这个女主尚之桃之间所有的这个期待。说实在的，就是虽然说没有我认真的去追这部剧，但是看到有这样的一句台词的时候，心里还是非常非常理解不了的，这句话真的是太伤人了，是不是？不知道各位最近有没有去看这样的一部剧，然后反正最近热播的这个热度还是挺高的啊，当然

也会因此，就是在看剧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联想到，比如说自己曾经有没有过哪一段恋情，也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些原因，最终导致了分手，可能代入感还是蛮强的啊。各位呢，也可以在听歌的时候随时跟我们来保持互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可以来聊聊天，然后聊一聊最近有没有在追这部剧啊，等等等等。接下来我们继续先回到音乐当中嘛，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Taylor Swift， 她应该是还沉浸在自己爱情的甜蜜当中吧，她今年也是刚刚大婚，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I Knew It, I Knew You。

Fly My Way 来自于 Yoga 林宥嘉带来的一首歌曲，有一种很自由自在飞翔的感觉。那么最近呢，我看到有一样东西，它的价格也是在蹭蹭的往上飞呀、啊，真的是有一种要起飞的这种感觉了，那就是鸡蛋的价格。我不知道最近各位有没有去关注鸡蛋的现在的一个涨价。然后其实这个事情呢，今天在热搜上出现，其实是先从就是山东的这个生鲜肉蛋市场看到的明显涨价。后来呢，我看了一下，包括在湖南的长沙等等这些地方呢，也其实都在涨价。最近全国的鸡蛋价格其实都在持续的走高，很多地方的这个零售价已经突破了6块钱一斤，创下了年内乃至最近3年啊同期的一个新高。而这一轮上涨呢，也是前期这个产能骤减，遇上中秋国庆备货的需求集中爆发导致的。那个价格的一个顶点呢，在9月8号，你看山东和河北等等主产区的这个价格普遍是在4.7-5.3之间，而东北地区呢就更贵了，到了5.3一斤。包括北京啊、济南、深圳、长沙很多的地方都已经突破了5块钱。最近呢，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给家里买一些鸡蛋，然后在买鸡蛋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价格好像突然涨得比之前高了很多。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并不会去单纯的问这个价格多少钱一斤，因为现在很多的鸡蛋都是那种比如说盒装的，然后一盒大概有个15枚或者是30枚等等之类的。但是你会发现说回到家或者一看这个支付的这个小票上面的价格很有可能是在上涨的啊。你最近对这件事情的感知如何，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有没有被吓到啊。那么除了很多东西在涨价之外呢，其实我觉得我们还是给各位呢说一些降价的东西，对吧？那接下来要说到这个海蓝之谜的洁面呢，其实它真的是在降价。而且刚才说鸡蛋价格涨涨涨要起飞，这个就真的是跌跌跌跌，不能说是跌跌跌吧，就是我们给到各位的这个价格真的是到地板以下了啊，那边在往天花板走，我们在往地板走。因为今天给各位准备的是海蓝之谜的这个洁面的小样，然后呢小样是30毫升一支，我们给各位准备了5支的一个套组。这样算下来的话呢，5支到手是150毫升，而它日常的这个正装的这个容量呢是125毫升，也就是说我们的这5支小样凑起来之后呢，其实比正装的量要大。那平时在官旗上面你看到

0: 125毫升正装的海蓝之谜的这个洗面奶是900块钱一支，900块钱买一支洗面奶，确实还是很肉疼的，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给到各位的今天的这个小样福利，30毫升直接给到各位5支，一共199，这个折算下来给到各位的折扣是直接达到了2折，那立省就是700块钱，所以这个700块钱能买，按照这个斤数的话能买多少鸡蛋，咱就按7块钱一斤算，能买100斤的鸡蛋哈，可能就能帮助各位度过这一段鸡蛋价格飞涨的这个阶段啊。当然这只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我们玩笑一样的一个对比，但实际上其实有些钱我们能省还是要省一些的。小样呢你自己拿来用其实反而会更加的方便，一个是它每一只都是独立的包装，这样呢就是氧化的这个概率就会更小一点，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平时如果说要出差啊，或者是 紧接着接下来中秋和国庆你要出去旅行什么之类的，带上小样也会非常的方便，对吧？所以呢今天给各位安排的这个福利，你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关键词秒杀啊，对今天的这个秒杀价格你直接回复秒杀就行了，反正你就记清楚一点，我们五只小样到手的总量要比正装的量还多出来了25毫升，但是我们的价格要比它便宜700块钱，5支到手是199，这样的折扣2折，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划算了哈，不能说是划算了，非常非常的便宜了，就是你可以去很多的平台上去做对比，这样的价格真的是非常罕见的。而且我们是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可以溯源的，掌上海关的 APP 还有小程序都是可以查，保质保真的，所以你就放心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啊，记住这个关键词，回复秒杀就可以了。那其实海蓝之谜的这个洗面奶它也是在整个洁面这个品类当中做得非常非常出色的，因为海蓝之谜的这个品牌它的定位就在这里，所以他们家的任何产品都不会就不会差，对不对？然后呢再有一个我们省还省在哪里呢，除了它本身的这个小样的价格比较省之外，它还是一个洗卸二合一的功能，白天像是防晒啊，包括脸上的一些素颜，就是类似于素颜霜啊，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日常上班的时候带的一些比较淡的这种淡妆，其实都是可以帮你一次性卸掉的，这样同时在省下钱的同时还保护了我们的这个脸上的一些皮肤的屏障，因为毕竟洗脸的次数越多，其实我们的脸上的皮肤的一些保护层也会被洗掉，洗得越多那么我们皮肤可能会越脆弱越敏感，这样的话一支下来既保护了脸，然后同时呢也给我们把这个钱给省下来了。 你想想看这个卸妆油如果平时每天都要用的话，其实也是另外的一笔开销，一支洗干净不用二次清洁，省下来的不光有钱，还有省下来的一些时间我们可以就是利用起来，对吧？刷手机啊，追追剧什么的都还是比较爽的。那么现在你只需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关键词秒杀，记住这个关键词啊，回复秒杀你将要得到的是海蓝之谜的洗面奶的小样，直接给各位安排5支，到手才199，比关奇的多，还比关奇便宜了将近700块钱。所以如果你想要薅到这个海蓝之谜洁面福利的话呢，你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紧来回复秒杀，记得秒拍秒付，因为毕竟这样的好事不会太多。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2: 清风起，卸脚痒，九零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5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3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3: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 如果爱它，请在带它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它对你的信任。
4: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5: FM90.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也是首次担任巡演的总导演，亲自来打磨舞台的视觉，包括编排歌单。所以说呢，看演唱会除了我们去听他唱歌之外呢，整个舞台上的一些视觉上面的呈现啊，包括里面各种各样的一些不同的环节都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包括歌单的一些安排啊。所以这次张杰亲自来操刀，也更加的让人期待了。不知道你会不会在一号或三号的某一天去到他的演唱会现场去支持一下张杰，去听听他的一些歌曲。当然了，如果你连续三天都去的话，算你狠。除此之外呢，十月的一号到三号这三天呢，除了张杰的演唱会之外呢，还有开心麻花的年度重磅大戏出马也会在国庆节期间爆笑回归，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了。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来媒体主办的，地点是在河南省人民会堂。现在呢，这个出马的这个剧目在很多的一些票务平台上，包括大麦、猫眼还有豆瓣上面评分都非常非常的高，这也是一个今年度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而现在呢，我们给到各位还有购票的优惠，早鸟的优惠，180元以上的门票第二张只需要100块钱就可以了。反正就是不管怎么着都是省钱的啊。那如果你买的这个票的位置越好，价格越高，第二张同样都是只加100块钱，那省下的钱也就越多了。现在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上回复关键词话剧，也同样可以了解到这次开心麻花的这个大戏出马的一些详细的情况，包括也可以直接在群里面来进行购票。同时其实你可以规划一下，如果说国庆节期间你没有去其他的地方玩，一号到三号怎么来规划，对吧？第一天看看话剧，第二天看看演唱会，第三天应该如何去度过？我觉得如果是真的很喜欢看演出的话，这样的一个国庆节还是蛮爽的。那么在国庆节之前呢，还有中秋的小长假，我们是给孩子们安排了一个国民级的儿童户外赛事——黄河勇士儿童赛，在中秋假期的时候也会落地在郑州。现在呢，正在招募的是4到14岁的小朋友，可以来报名参赛，因为他们不同的年龄可以是参加不同的组别嘛。整个的比赛还是非常专业的，而且有全套的一些赛事的服务，包括参赛的整个体验也是相当不错的。你可以让孩子在假期期间不要总闷在房间里面，不要总拿着手机、平板等等这些电子产品在玩，可以让他们走出室内，爱上运动，亲近自然。而且这样的勇士赛，其实你了解了之后，你会发现它对于孩子整个挑战的一种激励还是很大的，就是说让孩子能够更好的去接受挑战，不光是一次比赛，在未来的孩子的一些性格的养成上面，在学习上面，在很多方面，其实能够应对挑战都是非常非常有能力和有突出的一种表现。那么现在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上回复黄河，也可以来给孩子获取一下整个赛事的信息啊，了解一下，哎，你觉得自己家的孩子适不适合去参加，他们喜不喜欢这样的一些日常的运动，你就可以直接给孩子来报名。因为他的名额也是比较紧张的，所以回复黄河之后呢，了解清楚了你就赶紧来报名，因为如果晚了的话可能抢不到名额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马上听到这是来自于 Marshmello Better Man Than Me。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陈卓璇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我怀念的那个夏天》。今天呢，我们迎来了一场降温，然后也是进入到秋天之后的，应该是第一场降温，还是比较明显的降温，而且今天也下下了秋雨，是吧？算是秋天的雨了，就是让人感觉到明显的这个凉意十足了。不知道在今天的这个降温的天气当中，你有没有去怀念刚刚过去的那个夏天？其实每一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以前其实我是独爱独宠夏天，但是现在我反而觉得秋天也挺好的，因为秋天没有那么湿热，对吧？然后到秋天的时候，虽然说它比较短暂，但是秋天天气好的时候真的是让你感觉到那种通透感，然后那种秋高气爽的感觉确实比较好，而且温度也比较适宜。虽然说有一点点开始慢慢的干燥了，但是这种温合适的这种温度啊，舒适的这种温度，其实让你在户外的时候还是感觉到比较爽的那种感觉，比夏天还是要好一点。虽然说夏天有的时候也会有那种更多的蓝天白云，但是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像秋天，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我们可以吃到夏天吃不到的一些好东西，比如说大闸蟹，对吧？你在夏天可能就吃不到这个大闸蟹。当然也可以吃到一些所谓的六月黄这种独特的品种，但是你可能吃不到更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因为每年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只有在临近九月底的时候才会开湖。而作为大闸蟹当中最亮的一张名片，阳澄湖的大闸蟹确实还是非常值得一吃的啊！不光是因为名气，确实它的口感啊等等各个方面都会在同类型的一些食材的比较当中就是胜出一些。所以每年必须要吃一次大闸蟹，吃一次阳澄湖的大闸蟹。大闸蟹我觉得这个品类可能你吃的次数多一点没有关系，但是阳澄湖至少要吃一次。阳澄湖的大闸蟹你就不要再做什么香辣蟹或者葱姜炒蟹了，就直接清蒸吃，这就是对他来说最大的尊重了啊。那么阳澄湖的大闸蟹呢，每年我们也会给各位安排一些福利，今年同样如此，三折的预售，现在还有拍二发三、拍五发八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福利。其实在这一次的阳澄湖大闸蟹的福利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有那个市面上998的这个蟹卡，我们是卖到299，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因为这个数量也是比较有限的，所以说呢它很快就卖光了。现在呢给到各位的还有一些比如说市面上1688的，我们也是只卖到499的价格。然后这个是公蟹3.5两四只，母蟹2.5两四只，当然比那299的肯定还是要更大一些的。然后再有一个呢，像是2388型2388的这种蟹卡，我们是卖到699，它的公蟹就直接到4两了，4两4只，然后母蟹3两4只，这吃起来绝对过瘾。当然如果你觉得啊这些4两的3两的依然还不够过瘾，那没关系，我们还有少量的蟹王卡，这个就有点离谱的重量，公蟹达到了6两，母蟹达到了4.5两，让您一只就能吃饱的那种状态。其实公蟹的就是公蟹一般个头会稍微大一点，我去年去阳澄湖的时候拿到的这个5两的公蟹都已经到什么个头了，就是它整个把它绑起来之后，它的这个宽度已经是跟一个易拉罐的高度差不多了，就是真的我们可能只听几两没有什么概念，但是你想象一下那个个头都已经到了，就是你把一个易拉罐放在它的旁边，这个易拉罐是不能完全挡住这个大闸蟹的，就是它个头真的非常大，而且吃起来很过瘾。阳澄湖的大闸蟹有一点就是好，它不管再大的螃蟹，它的肉吃起来依然是那种细腻的，依然是那种很清甜的感觉，所以这就是阳澄湖的一些特点。而且阳澄湖本身那个地方的水质，包括它的地理位置，包括它的这个养殖的一些方式，都其实还是有独到之处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每年大家都是争着抢着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吃到的是阳澄湖大闸蟹，而没有听说到了这个季节之后我们要疯狂的去追求另外的一个湖的大闸蟹。那所以它好一定是有原因的。那么现在呢预售期间价格肯定是非常美丽的，你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直接回复福利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收到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链接了。你可以看一看哪一种规格的会比较适合目前你的一个需求，比如说像499的或者699的，而且这不是最终的价格啊，你比
比如说我不是单买一份，单买一份可能就是这个价格，如果你是要多拍几份，然后我自己吃，然后父母也吃，可能还要送朋友。

那么还有拍二发三的，这就直接是相当于拍了两单送了一单，对吧？拍五发八的，相当于拍了五单送了你三单，这个整体的这个价格就不只是499和699，肯定是要往下压不少的。所以现在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回复福利啊，或者简单一点回复螃蟹也是可以的，各种不同的规格你可以来看一看，拍的越多其实省下的越多。预售卡你收到之后呢，就可以直接用电话或者微信来进行预定了，那么等阳澄湖开湖的时候，它也会根据你预定的顺序来给你发货，那么我们就能够更早的吃到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第一口鲜了啊！早下单早排单早发货，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赶紧回复福利，看一看这次给各位安排的阳澄湖的大闸蟹福利是如何的啊！希望各位呢在今年我们这里也能够吃到非常正宗的，首先是然后其次是非常划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回复福利到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就可以了。那么进入到秋天之后呢，还有一些东西其实还是要提前做一些准备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秋天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会越来越干燥，除了我们脸部的皮肤需要呵护之外呢，手部也是一样的，护手霜我们用的频次可能要更高一点了。牡丹花田和唐宫医院的联名护手霜也重磅返场了，之前我们这个是长期断货的一个产品，那么现在呢我们又再一次给各位杀回来，价格依然稳定，而且还比之前做的更低了，现在是79元直接四盒一整套的护手霜啊，然后它不光是颜值非常的高，而且也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很多护手霜里面可能就是简单的保湿，但是我们这里有牡丹精粹和透明质酸钠，甚至还有进口的烟酰胺，而且在这个即将到来的这个几个节日，包括像是教师节啊中秋节送礼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你在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牡丹也可以薅到护手霜的福利了。

很应景的一首歌，来自萧敬腾的《海鱼恋》。为什么应景呢？其实是因为萧敬腾曾经也是有过雨神的称号的。今天呢，也刚刚好郑州也下起了这个蒙蒙细雨啊，尤其是从中午开始的时候，今天其实除了郑州之外，也有很多地方都在下雨。我们来关注一下，除了下雨之外，那么未来三天整个的温度下降的也是比较快的，尤其是在信阳还有南阳这两个地方，我觉得还蛮神奇的啊。今天我在看那个天气预报的一个详细的就是图片的时候，看到了其中的一个细节。今天的就是在9月8号啊，在9月8号，也就是今天截止到晚上5点之前，最高气温排名前三位的信阳市罗山县，最高温度竟然还有32.6度。然后呢，驻马店平舆还有驻马店的这个32.4度。另外呢，信阳是32.3度，所以就那边还是30多度的温度。但是呢，在同一张图片的最北边，也就是咱们的安阳，安阳这边今天的最高温度只有18.3度，所以相差了有14度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温差啊。虽然说只是都是在咱们河南，今天郑州呢平均的温度大概最高温度是达到了25.9度，但是我们的体感还是非常明显的，肯定要比25度还是要更低一些的。那跟这个风啊，跟这个下雨也是有很大的关系。那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的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平顶山、许昌、洛河、南阳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还有南阳西部的部分地方呢有中雨，局部还会有大雨，其他地方都是多云见阴天。今天全省的偏北风是4到5级，阵风有7级左右。而今天傍晚到夜里呢，北中部的局部的地方阵风可能会达到9级，所以呢，如果您是在河南的北边的这些城市，一定要注意晚上这个窗户啊什么的，一定给它关好了，包括停车不要停在一些像是树啊，还有一些广告牌啊、一些围挡啊附近，因为这些阵风一大，很有可能会把这些东西都刮得到处都是，伤到我们的这个财产，伤到我们的这个人就不好了。另外一个呢，明天的话，整个的温度会继续的下降。在明天呢，夜里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地方有雨，但是这个明天的整个温度我看比今天还要再下降大概有个5-6度，至少是这个样子的。今天你看郑州现在看到的9号的最高温度是19度，开封18度，然后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像信阳明天会直接降到25度了，然后南阳也降到18度，三门峡目前是最冷的啊，三门峡明天的温度可能会降到14度。所以呢，以上的这些地方的小伙伴要重点的关注一下，反正整体大部分我们明天都得稍微注意一下这个秋装啊，今天如果没穿的话，明天务必得拿出来穿上了，因为这个温度还是

是非常明显的在下降的，我感觉穿一个卫衣或者穿一个轻薄一点的冲锋衣都是完全不夸张的一个状态了啊。再穿短袖的话可能着实会有一些冷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希望接下来这几天的这个降温包括降雨大风的这个天气我们呢也能够有足够好的一些应对，包括在吃的上面是吧，今天晚上降温了，我们是不是喝点热汤啊，然后吃点这种汤面啊会更过瘾一些，吃点烩面，这个季节就太合适不过了，这个天气啊。那照顾好自己，同时也照顾好家人。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 Maroon 5带来的一首作品，叫做 Middle Ground。

0: My Radio。My Radio。My Radio。
1: 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

周深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时间》啊。然后我们很多人其实比较喜欢周深的歌，包括喜欢他的声音，都是因为会感觉到他的演唱的方式，他的歌曲的风格，包括他的声音，其实冥冥中又有一种治愈的感觉。尤其是在你比如说累了一天之后，你听到他的声音会有一种比较舒适的感觉，对不对？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啊。今天其实说真的我还挺辛苦的，挺累的，就是今天我是因为有一整天的培训，然后从早上的8:30，然后一直到中午，然后下午2点一直到5点，然后5点的之后呢，我直接从我们楼上下了一层，然后再来直播间，一直要到7点，待会儿7点的时候才能完成今天这一天的工作。很久没有这么高强度的去，就是比如说去学习，然后先去学，因为今天的培训主要就是在学习。然后没有这么高强度的学习之后，当我坐到直播间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哇，我这一刻有点懵懵的感觉，就是感觉 CPU 已经烧干了，还有后续的2小时的工作该怎么办。不过这会儿还好，就是慢慢的会缓过来。我刚才在大脑特别疲惫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去看了很多的能够让我们休息的一些方式哈，包括我们每个人其实都这样的，哪怕是每天差不多的一些工作，我们上了一天班之后也都会觉得会比较累，

因为尤其是动脑的工作，其实大脑的消耗是非常高的。你别看大脑它整个的重量只占到我们体重的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但是它的耗能却能达到我们整个人体耗能的30%左右。所以就是一些烧脑的事情啊，真的是会让我们感觉到更累的。而今天我看到的这个事情呢，他说到的是让大脑休息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里面有一句话真的是让我一下子怎么说醍醐灌顶了。可能我们平时都觉得说让大脑最好的一些休息方式就是你什么都别想，然后或者说你睡一会儿，或者说你窝到那儿然后看追追剧，看看手机，刷刷短视频之类的。其实并不是，因为有一个心理医生呢，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一个菜单有3个选项的店和一个菜单有300个选项的店，当你累了的时候你会选择进哪一家？哇，有没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可能很多人，几乎所有的人应该答案都非常的简单，就是那个三个选项的店。因为我们忙碌了一天之后真的想要休息，如果再去做选择，而且是越复杂的选择，会越让我们崩溃，对不对？所以你现在想想看，今天晚上晚餐吃什么的时候，你脑海当中浮现出的第一个选择你就去吃，然后呢不要再去想了，不要再去想、啊、还有一个这个点，还有一个那个点，或者说我回家要炒一个这个菜，回家要做一个那个饭，就是这样的话真的会让我们累上加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呢，就尽可能的去做少一些的选择，比起减少刺激，减少选择有的时候能更让我们休息，更让我们更好的休息。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好好的休息，并不是像我们刚才说的回到家往那儿一躺，吃完了饭之后我们就去刷手机。因为其实你在看这些短视频的时候，我前两天还在看到一个视频，也是在讲，就是当你了解了商这个概念，一个火字旁一个商朝的商的那商那个概念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刷短视频这件事情对我们人来说，尤其是精神上的一些压力会更大。因为你刷到短视频都是非常乱的，然后可能一会儿是这个一会儿是那个，或者说相同的但是它时间比较短，内容也比较短，然后这样子你整个看下来之后，就好像就是这些电子垃圾会像一些泥石流一样在我们的大脑里面，你知道，就是这样来冲击，所以你会感觉到更加的疲累。所以如果说你今天也感觉到大脑很累，那么今天少做选择，吃最简单的饭，然后说更少的话，可能真的就是少做选择，然后能让我们更好的去休息。当然如果说你上了一天班之后你的精神状态还 OK， 那么该刷手机刷手机。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吧， Katy Perry Watch It Burn。

Katy Perry 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 Watch It Burn， 就是看它烧起来吧，就反正突然想到了一句话，之前说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就把这个问题搞大，搞大一点自然就会有解决的方式出现了，更加简单的一些解决的方式。其实这首歌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在就是真的忙了一天之后，你如果感觉到很累的时候，你听这首歌有没有感觉到舒服一点？因为这首歌其实它是一个其实能够让我们情绪去释放的一首比较有力量的歌曲，它不会让我们觉得燥，因为它整个非常的流畅，所以听起来就有一种很过瘾的感觉，仿佛就是很多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就是这种状态。而且本身这首歌它的一个核心的主题就是一个很情绪直白的 一种歌，就是它就是想鼓励我们去直面一些积压已久的愤怒，不要再去刻意的去隐忍，一味的去讨好别人，要知道要懂得让压抑的一些情绪去彻底的释放，去完成自我情绪的一种宣泄和和解。所以 watch it burn 就是让它燃烧呗，对吧？就是这个事情既然要这样子，那就继续吧，是吧？我们还是要一定要找到一种更好的去宣泄情绪的方式，才能让我们的状态好起来。我们的状态好起来，我们周围的人的状态可能也好起来，我们的工作可能也会更加的顺手。如果说你的状态不好，那么很多你周围的人和事一定也不会特别的好。所以就是当我们情绪不好的时候，其实听歌真的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当然要选对歌才行。或者说我们倒过来想一想，你会发现也很神奇，就是这首歌它想要表达的是这种态度和这种就是一种理念。那么当我们可能真的遇到这样问题的时候，你听到这首歌，你会觉得说，哎，好像一下被这首歌点燃了，或者是被这首歌解决了很多我们情绪上和心理上的问题。有同感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一起来互动一下，然后扣个一啊，有没有同感？然后这个叫 Juliani 的朋友他说，摸了一天鱼，感觉好像比忙了一天更累。是吧，有的时候摸鱼其实也挺累的，你反而是有目标的时候，你要去专注的去做一件事情，如果真的能在工作的当中找到进入心流的一种状态，其实是挺幸福的，而且会让你觉得很轻松。就是今天我在培训的过程当中，虽然说这一整天包括中午休息时间很短暂，但是我其实还蛮兴奋的，因为就是有些工作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它可能是按部就班的一种状态。当然你去接触到很多新的东西，因为今天刚才还有这位叫谁呀，我看看啊，明他问，他说啊，培训是吧，培训了什么呀？然后我们今天其实学的是一些 AI 类的一些内容，就是包括在内容的一些生产上创作上面的啊等等之类的，其实会应用了很多。然后 AI 现在确实能帮我们解决到很多问题，但是 AI 有的时候也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你要去养它，然后你要就跟养个孩子似的，他一开始什么都不懂，然后你跟他说了之后，他可能做的又不对，然后你要再说他，可能有的时候会经历一种状态，就是我今天还跟同事在聊，你用 AI 用着用着把自己给用脑了，说你啥也不是，我还是自己来吧。我不知道收音机前你有没有遇到过类似这样的一种状态，如果有的话可以跟我们在微信公众号上聊一聊，就 AI 有没有伤到过你。Juliani 你说的这个摸了一天鱼感觉好像比忙了一天更累，就是那种状态，就是刚才提到那个伤的概念，其实它就是所谓的就是热力学第二定律，就是混乱的这个熵增是一直会不停的增加，它不会减少。如果说我们没有目标，反而每天都在摸鱼，然后摸鱼可能听起来挺爽，但是有时候可能事情比较杂乱，就一会儿摸摸这个鱼，一会儿摸摸那个鱼，一会儿摸摸鲸鱼，一会儿摸摸鲨鱼，就可能它比较乱的时候，你的状态反而会受到影响。不如其实就你要摸鱼也行，你就按住一件事摸，比如说我今天摸鱼的目标是我要买到一件。

价格很划算的东西，那可以。如果你专注去做这一件事，那也摸鱼了，可能也不会觉得特别累吧。我不知道我的感受是不是能够跟收音机前的你有共同的这种感觉啊？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根据自己的一些经历，还有平时生活和工作当中的一些小经验，一块来聊一聊。当然，说到这个，刚才有说到少忙了一天之后要少做选择。那接下来我要说到这个东西不光是能够让你少做选择，关键是能让我们的钱包也能够少付出一些哈。每天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很多的好东西。今天其实我看了一下，就是我们在后台回复的比较多的还是这个秒杀的关键词。你现在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呢，可以看到的是海蓝之谜的洗面奶小样。我们今天的这个秒杀的一个品就是海蓝之谜洗面奶的小样。这个小样呢是30毫升一支，我们给各位准备了直接5支，因为一支你买一支可能价格确实就是你单次买的这个支付的钱很少，但是你30毫升才能用多长时间呢？你要反复的去购买也会增加你的伤，增加很多无谓的一些精力，对不对？用完了我们还要再选择再去买。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购物的时候会有一些就是共同的点，就是我们买到了一个合适的东西，在某一个商家我们可能以后固定会在那家去买，那就是因为这个地方的东西可能又便宜又好，以后我们可以少做选择，那我们其实也可以相当于休息了，也是比较就是放松的一种状态去购物。那么在90号店其实也是这样子的，30毫升的这个海蓝之谜的洗面奶呢，5支装是150毫升，那么它的正装量就是单支大瓶的正装是125毫升，我们的这个其实分量要比它的正装更多一些，多出了25毫升，但是我们的价格确实要便宜的更多，相当于2折的一个折扣，因为平时单买一支正装官旗的价格是900块钱，今天我们给到各位的这个小样的秒杀福利，你回复秒杀拿到5支30毫升的小样，比正装多，但是比它要少花700块钱，199就可以薅到了啊！海蓝之谜的洗面奶啊，比正装多，才花不到200块钱，这个2折的价格已经非常划算了。所以现在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面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看到这个海蓝之谜的洗面奶了。如果说你最近刚好要买洗面奶，那行了，不用做选择了，你就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因为我们这个海蓝之谜的洗面奶，其实他们家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品牌的分量放在这里，就是任何的一个品类的东西，不管是洗面奶也好，精华也好，眼霜也好，面霜也好，都不会有毛病，对不对？然后平时最大的毛病就是贵，但现在价格已经打下来了，而且这个小样的福利，小样用起来也比较方便，因为一个它是一支一支的独立的包装，你平时出差也好，旅行，马上我们要国庆出去旅行也好，你会带着非常方便，它是小样。然后另外一个呢，其实它每一个单独的包装，你不用就是频繁的，你像大支的话，我们频繁的打开合上，它每天都要跟空气有一些就是叫什么接触，所以它也会慢慢有氧化的一个过程，但是其实小包装反而用起来会更好一点啊，它保存的整个的时效也会更好一点。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的 APP 还有小程序都是可以查到，保质保真。像这样的小样的福利其实平时不是特别多，今天比官旗的售价立省700块钱，到手是2折的折扣。5支30毫升的洗面奶的小样，如果你想要的话，直接回复秒杀薅走就完了，不用再做很多的选择了哈。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希望今天海蓝之谜的这个洗面奶的福利呢，能让你薅走。周杰伦 Try

周杰伦还有派伟俊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 Try 尝试啊。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海蓝之谜的洗面奶的这个小样装的福利呢，你可以回复秒杀啊，这个真的是怎么说呢，一个很好的尝试的方式。平时买单支多贵啊，对吧，像现在这种福利的价格，然后买到的其实量也并没有少，然后如果你回去用了小样你觉得说哎不适合我，那你这些小样还可以送给你的姐妹，这个也是一个，其实虽然说它是30毫升的小样，但是它也是一个很有分量的小样，是不是，毕竟是海蓝之谜嘛，对吧，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一次性给你集齐五支，然后呢两折的折扣。除了这个海蓝之谜的洁面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其实之前 try 过的朋友都说特别的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一度断货，也是断货之后迟迟补不上来的那种，那就是牡丹花田和唐宫夜宴的这个联名的护手霜，现在刚好到了这个秋天之后呢，天气也开始慢慢的干燥，我们在这个护手霜的使用上的这个频次肯定还是要增加起来了。那么这个护手霜好就好在它的颜值很高，然后因为是跟唐宫夜宴联名的，所以它的国风的那种设计和整个的包装颜色配色等等都非常的不错，而且还带有手提袋啊，这一套下来是四盒，所以79块钱你薅走的不是一盒，是四盒，而且每一盒的分量比市面上普通的护手霜还要更多，大概多个20克左右，我觉得至少，所以呢，这个也是超级超级超级划算的一款护手霜。那么尤其是在这个教师节马上就要来了，有的时候我们想要给老师表达一下我们的小心意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说多么的贵重啊，我们自己曾经的老师或者孩子现在的老师，其实这只是一份小心意，这护手霜我觉得还是蛮合适的。另外一个到中秋节啊，包括国庆节，我们需要走亲访友的时候，这个也不错啊，因为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就是普通的护手霜可能更多的就是主打一个保湿就完了，我们现在的护手霜里面呢是有8D 的透明质酸钠，比很多用在脸上的产品的这个透明质酸钠用的还要好啊，很多其实就是4D 的。那么另外呢就是牡丹精粹，还有就是进口的烟酰胺啊，这些其实很多都是用在脸上的，我们就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让各位花很少的钱，但是你用到的产品一定是更好的。那么再有一个就是它的香味，一共有四种嘛，也是对应了一年四季四款不同的香味，然后换着用就行了，今天这个心情适合用这个，明天那个心情适合用那个，你就换着用就 OK 了。反正这一

0: 次我们给到各位的福利，平时我记得当时刚上新的时候也是100出头一套四盒，现在我们直接把价格打到了79。79，这也是教师节期间的一个福利吧，最多也就是这一周。所以现在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牡丹，可以薅到的是牡丹花田和唐宫夜宴联名款的护手霜。其实我这几天在观察，有很多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牡丹的小伙伴，我看他们的微信的头像和微信的名字都是非常熟悉的，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应该之前肯定是用过，觉得不错，这是在重新补货之后回来回购的，所以你就足以见得这一款产品到底是多么的出色了啊！所以呢，这个护手霜也推荐给各位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当中，你直接来回复一个关键词牡丹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2: 欢迎光临。清风起，卸脚痒，九零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3: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4: 啊，请问你是？
3: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4: 没关系，
5: 不要紧，
4: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5: 我理解，
4: 我理解。
3: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6: My Radio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温岚带来的歌叫做夏天的风，夏天的风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今天刮起的这一场秋风确实应该让很多人感觉到秋天的第一次凉爽了吧，对吧？然后除了风之外呢，还有雨，这两天的这个天气各位一定要小心了，因为从这个昨天的30多度直接蹦到今天的这个大风，然后下雨，再加上温度的下降，很容易感冒着凉。另外呢，明天周三的时候才是这次冷空气对于我们影响最大的一天，也就是说明天的温度还会继续再下降，所以提醒收音机前的你务必明天要多穿上一件外套啊，千万不要感冒着凉。除了自己之外，还有家里的孩子呀、老人啊，一定要交代给他们。尤其是老人有心脑血管的一些风险的话，在这种突然变冷的天气里面，应该格外的再去多嘱咐上两句。那9号的时候呢，河南大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都是不够20度的，另外也会有一些小雨或者零星小雨，所以我们要及时的关注这个天气的变化啊，记得多加上一件衣服，尤其是早晚出门，像咱们打工人那么辛苦，早出晚归的，千万别再感冒着凉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既然已经到了秋天，今天我还看到了一个白露节气之后主食这么吃的一个词条，也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看，昨天我录了一个短视频，说到的就是有什么东西是上千年了依然准时准点的，那就是24节气。你会发现在昨天晚上应该是10点还是11点左右进入到这个白露节气，今天立马降温，明天还会继续再降。刚才我们说到进入到这个白露节气之后呢，我们的主食应该怎么吃，整体是要转向温润和易消化的一些杂粮薯类啊，应对秋燥，并且呢去养护夏季损耗的这个脾胃。优先选择什么呢？大米，然后小米，还有一些薯类和杂粮，包括一些药食同源的，你比如说像是山药，哎，这个时候季节吃就特别好了。那么多喝一些温热的这样的一些粥啊，包括一些像是比如说喜欢喝咸的，可以喝做那种羹，西湖牛肉羹等等之类的，也会比普通的一些主食要稍微好一些啊，粗细结合，整体搭配啊，这样的话呢，少吃一些辛辣的，因为这个季节开始我们就要有一些秋燥了，如果再多吃一些辛辣的东西，可能会让这个秋燥更加明显。说白了就是其实特别容易上火，再一个呢就是减少辛辣对于我们身体的一些水分的一些耗损。白色的食物多吃啊，百合呀、银耳啊，然后梨呀、包括像刚才说到的山药啊、萝卜呀等等，这些都是 OK 的啊，我们一定要保证自己的饮食健康。

0: 休息好，身体的免疫力增加，然后再有一个呢，才能保证我们整个人的这个状态好起来。今天我还看到了一个消息，就是也给我们提了一个醒，虽然说可能稍微有一点早，但是说早吧也不是很早了。到九月底的时候，很多地方的这个流感的疫苗也要开始接种了。如果说家里有孩子、老人啊，或者自己的免疫力并不是特别强，每年流感季都要中招的，咱们提前得做好打算，因为有很多地方打疫苗可能是需要提前预约的，这个要提上日程了。你可以在你的手机的一些什么提醒事项里面给自己就是定好这样的一个提醒吧。那接下来呢，还有在这个小时临近尾声的时候，有几个不错的活动要推荐给各位。因为马上临近的就是首先中秋节，我们先说中秋节给孩子准备的一个国民级的儿童户外的赛事——黄河勇士儿童赛，这个是4到14岁的小朋友都可以来报名参加的。整个的赛事非常的专业啊，各方面你都完全可以放心，让孩子去参加这个活动的同时，其实就可以远离一些平板手机，对吧？然后呢，同时爱上运动，去亲近自然。运动是一个非常好的能够锻炼孩子逆商的一种方式，就是因为其实现在很多孩子我们都比较宠嘛，慢慢他们在遇到挫折的时候可能并没有特别好的一些处理的方式，而运动就特别好。运动的时候他们难免会遇到一些比如说运动当中的一些困难，甚至是一些小小的磕碰，包括是面对一些比赛的时候一些比分，对吧？心里如何去接受它，如何去面对它，如何能在下一次做得更好，运动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就除了学习之外，运动可以完全放在第二位的。那么接下来呢，你如果想要了解这个赛事的一个信息，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黄河这个关键词，因为它是在中秋节期间，如果中秋节没有什么其他打算，可以带孩子来参加一下啊，在快乐当中成长。除此之外呢，接下来就要说到的是国庆节了。国庆节是10月1号到3号期间，这三天本年度最后三场的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会在这三天来上演，地点呢在河南省人民会堂。现在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当中回复一个关键词话剧，也可以拿到早鸟的优惠，180元以上的门票，第二张只需要加100块就行了。反正早买早优惠，早选座，选到的位置也会更好一些。国庆节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打算，比较喜欢看演出的话，这个出马的这个剧还是强烈推荐的。那么最后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东西，那也是秋季专属的，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的，包括罗永浩都在说错过一次就真的要再等一年的阳澄湖的大闸蟹，我们也给各位准备好了。那么依然在这个预售期间呢，给到各位3折的一个预售价格，包括还有拍2发3拍5发8的这样的一个整体更多的一些福利。其实这个价格能吃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价格略贵，但是能保证就是如果吃到正儿八经的阳澄湖大闸蟹带蟹扣的那种，那也是值得的，对吧？因为有很多可能它是冒充啊、以次充好等等之类的这些各位都可以比较放心了。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当中呢，你来回复关键词螃蟹或者回复福利，都可以拿到今年阳澄湖大闸蟹的这样的一个预售的优惠价格了。因为其实之前我们最低的价格是299，它的卡的价格是998型的那种，但是呢，因为这个量确实比较少，现在已经没有了。那么现在呢，我们给到各位安排的是卡面的价格是1688的，现在的价格只有499，然后2388的是只有699。这个基本上规格都已经很不错了啊，公蟹3.5两4只，母蟹2.5两4只，这个是499，还有呢像4两公蟹3两母蟹的，我们还给各位准备的有少量的蟹网卡，这个公蟹直接达到6两，母蟹4.5两。上个小时的时候给各位说，去年我去阳澄湖的时候见过那个5两的公蟹，就是你拿一个300多毫升的易拉罐的饮料，你是挡不住它的。你想想个头有多大，它整个从两个脚中间的这个宽度是比那个易拉罐的高度还要更高一些的。就是反正吃起来特别特别的过瘾，真的一只能吃饱的那种。如果说想要尝试一下也完全没有问题，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回复螃蟹或者回复福利，都可以拿到这个就是看看这个蟹网卡 想尝试一下的话也是完全 OK 的。另外现在呢就还有那种就是拍二发三包括拍五发八的这种就是福利价，因为你看它是499，但是如果你拍两单发给你三单，相当于多送了一单，对吧？拍五单发给你八单，那就多送了三单，这个整体的价格要远远比499和699还要更低。所以呢就是如果你不光是自己吃啊，家里的长辈啊，然后父母啊，包括需要有送亲朋好友的这样的需求，你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福利或者回复螃蟹来薅到这些拍二发三或者拍五发八，把价格再往下拉一点哈。那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很多的福利也已经介绍完毕了，想要螃蟹的话回复螃蟹或者福利啊，还有刚才的几个不错的活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相应的关键词就可以了。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2: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2: My Radio
1: My Radio My Radio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3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户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0: 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音乐不停歇。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的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也是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日常价呢是199元，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还带手提袋。首先呢，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里面添加了8D 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锁水保湿效果特别好，还有进口烟酰胺可以提亮手部光泽，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敷在表面的东西，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而且呢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

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而唐宫夜宴呢，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两家联名，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自己用着亲切，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那一盒里头呢有四罐茶雾、和露、菊霜、梅雪，是四种不同的香型，四款香型各具特色，一盒集齐，每天换一种心情，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买一盒全都有了。平时100多，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自己用着舒心，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那另外呢，添加企业微信发送教师资格证，活动期间下单任意的产品啊，还会随单加赠一盒古法面膜，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一键了解详情，添加企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欢迎光临。
1: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5000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3: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过了白露的节气，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空气里的湿度降低了，空气里的水分肉眼可见的往下掉。早上出门风一吹，嘴唇就会有一点点干，洗完手不赶紧抹护手霜，一会儿就绷得慌。夏天看不出来的干纹细纹都会冒头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补水，水乳精华一层一层的往上呼，但是得跟您说句实话哈，很多时候不是水不够，而是吸收的大门没有打开。过了一个夏天，咱们的毛孔上面糊了防晒、汗还有灰尘，化了妆的还有残留，门堵住了，抹再多的营养也进不去，那就等于钱花了作用没到。所以呢，换季护肤的头一件事不是买贵的，而是把脸洗干净，把门打开。今天呢，咱们九零商城为你找来的就是干这个的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洗面奶。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来看一下。白天涂了防晒的朋友，晚上到家一支就能搞定，不用二次清洁。它的质地是那种薄荷绿的乳霜状，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往脸上一揉，就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成分当中加了海藻精华和神奇活性精粹，味道清淡，边洗边养。这支洗面奶官旗125毫升，正装要卖到900多，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199，到手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的容量是150毫升，比一瓶正装的量还要多，但是价格不到正装的零头。1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换季护肤先把门打开，再把营养送进去。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90.0 My Radio，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

天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壶前蟹在壶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壶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3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壶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的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也是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日常价呢是199元，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还带手提袋。首先呢，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里面添加了8滴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锁水保湿，效果特别好。还有进口烟酰胺，可以提亮手部光泽，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敷在表面的东西，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而且呢，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而唐宫夜宴呢，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两家联名，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自己用着亲切，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那一盒里头呢有4罐茶雾、和露、菊霜、梅雪，是4种不同的香型，4款香型各具特色，一盒集齐，每天换一种心情，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买一盒全都有了。平时100多，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自己用着舒心，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那另外呢，添加企业微信，发送教师资格证，活动期间下单任意的产品啊，还会随单加赠一盒古法面膜，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一键了解详情，添加企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FM 90.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3: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呀、啊，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4: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3: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4: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

0: 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1: 啊。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0: 是，
2: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 FM
3: 90.0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过了白露的节气，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空气里的湿度降低了，空气里的水分肉眼可见的往下掉。早上出门风一吹，嘴唇就会有一点点干，洗完手不赶紧抹护手霜，一会儿就绷得慌。夏天看不出来的干纹细纹都会冒头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补水，水乳精华一层一层的往上呼，但是得跟您说句实话哈，很多时候不是水不够，而是吸收的大门没有打开。过了一个夏天，咱们的毛孔上面呼了防晒、汗还有灰尘，化了妆呢还有残留，门堵住了，抹再多的营养也进不去，那就等于钱花了作用没到。所以呢，换季护肤的头一件事不是买贵的，而是把脸洗干净，把门打开。今天呢，咱们九零商城为你找来的就是干这个的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洗面奶。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来看一下。白天涂了防晒的朋友晚上到家一支就能搞定，不用二次清洁。它的质地是那种薄荷绿的乳霜状，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往脸上一揉就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成分当中加了海藻精华和神奇活性精粹，味道清淡，边洗边养。这支洗面奶官旗125毫升正装要卖到900多，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199，到手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的容量是150毫升，比一瓶正装的量还要多，但是价格不到正装的零头。1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换季护肤先把门打开，再把营养送进去。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My Radio。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3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户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2: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0: My Radio。
1: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3: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4: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5: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6: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0: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过了白露的节气，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空气里的湿度降低了，空气里的水分肉眼可见的往下掉。早上出门风一吹，嘴唇就会有一点点干，洗完手不赶紧抹护手霜，一会儿就绷得慌。夏天看不出来的干纹细纹都会冒头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补水，水乳精华一层一层的往上呼，但是得跟您说句实话哈，很多时候不是水不够，而是吸收的大门没有打开。过了一个夏天，咱们的毛孔上面糊了防晒、汗还有灰尘，化了妆呢还有残留，门堵住了，抹再多的营养也进不去，那就等于钱花了作用没到。所以呢，换季护肤的头一件事不是买贵的，而是把脸洗干净，把门打开。今天呢，咱们九零商城为你找来的就是干这个的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洗面奶。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来看一下。白天涂了防晒的朋友，晚上到家一支就能搞定，不用二次清洁。它的质地是那种薄荷绿的乳霜状，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往脸上一揉，就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成分当中加了海藻精华和神奇活性精粹，味道清淡，边洗边养。这支洗面奶官旗125毫升正装要卖到900多，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199，到手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的容量是150毫升，比一瓶正装的量还要多，但是价格不到正装的零头。1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换季护肤先把门打开，再把营养送进去。好了，咱们。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三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户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FM 90.0 My Radio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3: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4: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3: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4: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5: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6: 音乐有话说
7: ，FM90.0
8: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影视广播 FM90.0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过了白露的节气，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空气里的湿度降低了，空气里的水分肉眼可见的往下掉，早上出门风一吹，嘴唇就会有一点点干，洗完手不赶紧抹护手霜，一会儿就绷得慌，夏天看不出来的干纹细纹都会冒头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补水，水乳精华一层一层的往上呼，但是得跟您说句实话哈，很多时候不是水

扣，而是吸收的大门没有打开。过了一个夏天，咱们的毛孔上面糊了防晒、汗还有灰尘，化了妆呢还有残留，门堵住了，抹再多的营养也进不去，那就等于钱花了作用没到。所以呢，换季护肤的头一件事不是买贵的，而是把脸洗干净，把门打开。今天呢，咱们九零商城为你找来的就是干这个的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洗面奶。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来看一下。白天涂了防晒的朋友，晚上到家一支就能搞定，不用二次清洁。它的质地是那种薄荷绿的乳霜状，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往脸上一揉，就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成分当中加了海藻精华和神奇活性精粹，味道清淡，边洗边养。这支洗面奶官旗125毫升正装要卖到900多，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199，到手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的容量是150毫升，比一瓶正装的量还要多，但是价格不到正装的零头。1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换季护肤先把门打开，再把营养送进去。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3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户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音乐有话说
2: FM 90.0，

0: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1: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3: FM

0: 90.0 FM 90.0 My Radio
1: My Radio
0: 音乐
1: 音乐
0: 有话说。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过了白露的节气，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空气里的湿度降低了，空气里的水分肉眼可见的往下掉，早上出门风一吹，嘴唇就会有一点点干，洗完手不赶紧抹护手霜，一会儿就绷得慌，夏天看不出来的干纹细纹都会冒头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补水，水乳精华一层一层的往上呼，但是得跟您说句实话哈，很多时候不是水不够，而是吸收的大门没有打开。过了一个夏天，咱们的毛孔上面呼了防晒、汗还有灰尘，化了妆呢还有残留，门堵住了，抹再多的营养也进不去，那就等于钱花了作用没到。所以呢，换季护肤的头一件事不是买贵的，而是把脸洗干净，把门打开。今天呢，咱们九零商城为你找来的就是干这个的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洗面奶。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来看一下。白天涂了防晒的朋友，晚上到家一支就能搞定，不用二次清洁。它的质地是那种薄荷绿的乳霜状，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往脸上一揉，就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成分当中加了海藻精华和神奇活性精粹，味道清淡，边洗边养。这支洗面奶官旗125毫升，正装要卖到900多，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199，到手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的容量是150毫升，比一瓶正装的量还要多，但是价格不到正装的零头。1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换季护肤先把门打开，再把营养送进去。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1: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3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户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清风起
1: 卸脚痒九零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曲回来，咱们继续聊。过了白露的节气，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空气里的湿度降低了，空气里的水分肉眼可见的往下掉。早上出门风一吹，嘴唇就会有一点点干，洗完手不赶紧抹护手霜，一会儿就绷得慌。夏天看不出来的干纹细纹都会冒头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补水，水乳精华一层一层的往上呼，但是得跟您说句实话哈，很多时候不是水不够，而是吸收的大门没有打开。过了一个夏天，咱们的毛孔上面呼了防晒、汗还有灰尘，化了妆呢还有残留，门堵住了，抹再多的营养也进不去，那就等于钱花了作用没到。所以呢，换季护肤的头一件事不是买贵的，而是把脸洗干净，把门打开。今天呢，咱们九零商城为你找来的就是干这个的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洗面奶。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来看一下。白天涂了防晒的朋友，晚上到家一支就能搞定，不用二次清洁。它的质地是那种薄荷绿的乳霜状，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往脸上一揉，就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成分当中加了海藻精华和神奇活性精粹，味道清淡，边洗边养。这支洗面奶官旗125毫升正装要卖到900多，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199，到手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的容量是150毫升，比一瓶正装的量还要多，但是价格不到正装的零头。1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换季护肤先把门打开，再把营养送进去。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3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户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光临清风起卸甲氧，九零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1: 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2: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1: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2: 它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它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它呢。
1: 这可如何是好啊？
2: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3: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过了白露的节气，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空气里的湿度降低了，空气里的水分肉眼可见的往下掉。早上出门风一吹，嘴唇就会有一点点干，洗完手不赶紧抹护手霜，一会儿就绷得慌。夏天看不出来的干纹细纹都会冒头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补水，水乳精华一层一层的往上呼，但是得跟您说句实话哈，很多时候不是水不够，而是吸收的大门没有打开。过了一个夏天，咱们的毛孔上面糊了防晒、汗还有灰尘，化了妆的还有残留，门堵住了，抹再多的营养也进不去，那就等于钱花了作用没到。所以呢，换季护肤的头一件事不是买贵的，而是把脸洗干净，把门打开。今天呢，咱们九零商城为你找来的就是干这个的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洗面奶。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来看一下。白天涂了防晒的朋友，晚上到家一支就能搞定，不用二次清洁。它的质地是那种薄荷绿的乳霜状，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往脸上一揉，就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成分当中加了海藻精华和神奇活性精粹，味道清淡，边洗边养。这支洗面奶官旗125毫升正装要卖到900多，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199，到手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的容量是150毫升，比一瓶正装的量还要多，但是价格不到正装的零头。1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换季护肤先把门打开，再把营养送进去。好了，咱们。

0: 哎呦哥哥，我是巨胖叔叔，你怎么啦？
1: 我生病了。
0: 那听一下哎呦哥哥的阳光宅男就会好啦。
1: 那呢好不了。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是公主病啦。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三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湖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光临秋风起，谢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1: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3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空气里的湿度降低了，空气里的水分肉眼可见的往下掉，早上出门风一吹，嘴唇就会有一点点干，洗完手不赶紧抹护手霜，一会儿就绷得慌，夏天看不出来的干纹细纹都会冒头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补水，水乳精华一层一层的往上呼，但是得跟您说句实话哈，很多时候不是水不够，而是吸收的大门没有打开。过了一个夏天，咱们的毛孔上面呼了防晒、汗还有灰尘，化了妆的还有残留，门堵住了，抹再多的营养也进不去，那就等于钱花了作用没到。所以呢，换季护肤的头一件事不是买贵的，而是把脸洗干净，把门打开。今天呢，咱们九零商城为你找来的就是干这个的，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洗面奶。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来看一下。白天涂了防晒的朋友，晚上到家一支就能搞定，不用二次清洁。它的质地是那种薄荷绿的乳霜状，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往脸上一揉，就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成分当中加了海藻精华和神奇活性精粹，味道清淡，边洗边养。这支洗面奶官旗125毫升正装要卖到900多，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199，到手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的容量是150毫升，比一瓶正装的量还要多，但是价格不到正装的零头。1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换季护肤先把门打开，再把营养送进去。好了，咱们继续。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3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户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光临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1: 一次侥幸的违章，一瞬间的疏忽大意，换来一场无法挽回的事故。安全从不是口号，严守操作规程，认真排查隐患，杜绝违规作业。安全无小事，防患在日常，平安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曲回来，咱们继续聊。过了白露的节气，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空气里的湿度降低了，空气里的水分肉眼可见的往下掉。早上出门风一吹，嘴唇就会有一点点干，洗完手不赶紧抹护手霜，一会儿就绷得慌。夏天看不出来的干纹细纹都会冒头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补水。

水乳精华一层一层的往上呼。但是得跟您说句实话哈，很多时候不是水不够，而是吸收的大门没有打开。过了一个夏天，咱们的毛孔上面呼了防晒、汗还有灰尘，化了妆呢还有残留，门堵住了，抹再多的营养也进不去，那就等于钱花了作用没到。所以呢，换季护肤的头一件事不是买贵的，而是把脸洗干净，把门打开。今天呢，咱们九零商城为你找来的就是干这个的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洗面奶。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来看一下。白天涂了防晒的朋友，晚上到家一支就能搞定，不用二次清洁。它的质地是那种薄荷绿的乳霜状，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往脸上一揉，就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成分当中加了海藻精华和神奇活性精粹，味道清淡，边洗边养。这支洗面奶官旗125毫升正装要卖到900多，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199，到手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的容量是150毫升，比一瓶正装的量还要多，但是价格不到正装的零头。1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换季护肤先把门打开，再把营养送进去。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3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户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光临
1: 秋风起，谢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干，洗完手不赶紧抹护手霜，一会儿就绷得慌。夏天看不出来的干纹细纹都会冒头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补水，水乳精华一层一层的往上呼，但是得跟您说句实话哈，很多时候不是水不够，而是吸收的大门没有打开。过了一个夏天，咱们的毛孔上面呼了防晒、汗还有灰尘，化了妆的还有残留，门堵住了，抹再多的营养也进不去，那就等于钱花了，作用没到。所以呢，换季护肤的头一件事不是买贵的，而是把脸洗干净，把门打开。今天呢，咱们九零商城为你找来的就是干这个的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洗面奶。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来看一下。白天涂了防晒的朋友，晚上到家一支就能搞定，不用二次清洁。它的质地是那种薄荷绿的乳霜状，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往脸上一揉，就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成分当中加了海藻精华和神奇活性精粹，味道清淡，边洗边养。这支洗面奶官旗125毫升正装要卖到900多，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199，到手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的容量是150毫升，比一瓶正装的量还要多，但是价格不到正装的零头。1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换季护肤先把门打开，再把营养送进去。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过了白露的节气，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空气里的湿度降低了，空气里的水分肉眼可见的往下掉。早上出门。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3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2发3，拍5发8，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户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过了白露的节气，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空气里的湿度降低了，空气里的水分肉眼可见的往下掉。早上出门风一吹，嘴唇就会有一点点干，洗完手不赶紧抹护手霜，一会儿就绷得慌。夏天看不出来的干纹细纹都会冒头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补水，水乳精华一层一层的往上呼，但是得跟您说句实话哈，很多时候不是水不够，而是吸收的大门没有打开。过了一个夏天，咱们的毛孔上面呼了防晒、汗还有灰尘，化了妆的还有残留，门堵住了，抹再多的营养也进不去，那就等于钱花了作用没到。所以呢，换季护肤的头一件事不是买贵的，而是把脸洗干净，把门打开。今天呢，咱们九零商城为你找来的就是干这个的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洗面奶。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来看一下。白天涂了防晒的朋友晚上到家一支就能搞定，不用二次清洁。它的质地是那种薄荷绿的乳霜状，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往脸上一揉就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成分当中加了海藻精华和神奇活性精粹，味道清淡，边洗边养。这支洗面奶官旗125毫升正装要卖到900多，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199，到手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的容量是150毫升，比一瓶正装的量还要多，但是价格不到正装的零头。1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换季护肤先把门打开，再把营养送进去。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

从第几晚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壶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壶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壶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3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壶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一部电影的拍摄者，
3: 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2: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4: 纷争开始了。
2: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曲回来，咱们继续聊。过了白露的节气，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空气里的湿度降低了，空气里的水分肉眼可见的往下掉。早上出门风一吹，嘴唇就会有一点点干，洗完手不赶紧抹护手霜，一会儿就绷得慌。夏天看不出来的干纹细纹都会冒头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补水，水乳精华一层一层的往上糊。

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往脸上一揉，就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成分当中加了海藻精华和神奇活性精粹，味道清淡，边洗边养。这支洗面奶观奇125毫升正装要卖到900多，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199，到手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的容量是150毫升，比一瓶正装的量还要多，但是价格不到正装的零头。1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换季护肤先把门打开，再把营养送进去。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这是陶喆带来的一点点，在早上7:04，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欢迎大家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你有没有一点点想我？
1: 两点点都没有，完全没有。而且你知道吗？其实他也很享受自己不上班的时刻，因为今天我一来，他告诉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下周一周二我还不在。
0: 所以就是我接下来给大家请个假。我下周一周二的时候还是要出差的，
1: 大家是此刻松一口气对吧？
0: 大家纷纷开始然后在自己的这个日历上画上这两天，准备要大庆两天。
1: 不要大庆，只要听节目就行啊，朋友们。
0: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欢迎你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准备了话题来跟你一起说一说一些事情。我最近有一个让我非常怎么说很在意的事情，就是自动回复。
1: 嗯哼，
0: 就是我昨天大概想了想，自动回复这个东西呢，最开始出现的时候好像是出现在 QQ 里，你还记得吗？
1: 我记得，
0: 就是当时好像是为了让大家就是不要错过对方的一些消息，不要让对方的人就是觉得你没有就是你在线，然后但是你不回我消息，所以设置了一个这样的功能。
1: 我好想知道这个最开始的时候是谁发明的，这个人他一定不是一个很敏感的人。
0: 怎么说呢？
1: 因为如果是我这种很敏感的人，我需要发两条我才发现原来第一条不是他认真的回复，而是一条自动回复，我的心情反而是更加荡到谷底，从开心和荡一下荡到谷底的。我宁可你不回复，

0: 而且你知道还有一件什么事情吗？嗯，就是他如果已经自动回复你了，嗯，他不会再看了之前的东西回复你之前自动回复过的那些东西，
1: 对，他不会
0: 就是
1: 阅读上面的背景条件，
0: 就是，对，就是这两点让我认为发明自动回复的人他一定不是一个敏感的人，他一定不会，哎，他认为回复这件事情不重要，人机回复和人类的回复是一样的，嗯，
1: 对，但是就也出现过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他会在前面标注一个自动回复，你有见过那种吗？
0: 没有意义啊，就是还是没有意义啊，这个东西就是我，嗯，还是我刚才说的，它标注了自动回复，难道它就会看上面的消息吗？嗯，前面的历史消息也不看，啊，
1: 也不是，对
0: 对啊。
1: 然后后来这个自动回复就应用在越来越多的这个商家对话的这个客服当中。嗯，然后我最近一段时间的一个经历就是我家的某个部件又坏了，我就
0: 你搬家吧，马哥。你家要是没有东西坏，你都没法上节目，你知道吗？
1: 哎，我家现在就是各种东西开始轮着坏，嗯，而且就是开始轮流发出一些噪音。我现在觉得我生活当中充满了噪音。
0: 你不在家的时候，你家猫跟你家邻部件开会了，说好，坏完你的，坏你的，坏你的，坏你的，
1: 聊上了在家。然后我就去联系这个品牌的客服嘛，这个客服他就是用这种自动回复。首先你给他发一个消息之后，他先给你发一连串最近的营销的一些活动信息，嗯，发完之后接着再给你发一个自动回复，说啊，你好亲亲，您的消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我们会认真的看，怎么怎么，就是那种套话，嗯，你一看就是自动回复，就让我非常非常的恼火。嗯，但是后来他们，我就一直发人工回复人工回复，后来终于来了个真人。嗯，他也会说，他说啊，我先阅读一下您上面的消息，读半天不回了，
0: 发十条才能触发真正的那个人工客服。
1: 对，是的，所以就是自动回复这件事情现在让我非常的耿耿于怀。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有没有哪个让你就是印象非常深刻的这种自动回复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
0: 我认为这就是自动回复的一个 bug，嗯，人类和人类之间的回复我可能会记得，我永远不会记得任何的自动回复，嗯，当我知道它是自动回复的时候，我的脑海已经把它过滤掉了，嗯，
1: 就我这边跟你是完全不一样，嗯，我就记住很多这种让我很
0: 生气的自动回复。当然了，姐姐说什么话你都不记得，只会记得自动回复。
1: 只记得机器人，不记得真人。
0: 对。
1: 然后大家此时此刻在我们的公众号你可以发送一下消息，大家回复完之后也会收到一个自动回复。
0: 但是真的会有朋友跟我们自动回复聊天
1: 啊，对
0: 对，
1: 他以为就是我们在认真的这个把所有的这些信息给他回复一遍，但其实那是设置的了。
0: 但是其实也是我们每天要新的写一下，重新的写一下的，嗯，添加的那个回复你还记得是什么吗？
1: 添加的
0: 自动回复我到现在都记得，最开始好像是 AUV
1: 啊，对对，
0: 什么什么的
1: 三个字母 AUV，
0: 就很明显你就能感受到我们的这个添加的自动回复是多少年前就写好的，
1: 感觉在挑衅人家，
0: 到现在还在 AUV 呢，用这种网络冷梗。
1: 对，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自动回复这件事情，欢迎你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讲一讲。继续要听到 BB Rexa 带来的一首作品 One Day。

0: 继续 BB Rexa 带来的一首作品 One Day， 在7:12，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是的，今天我们在讲关于自动回复这件事情，就是有没有哪个让你印象很深刻的经历，就是你跟自动回复沟通的这种事情。
1: 嗯，
0: 欢迎你可以分享过来，咱们一起聊一聊。有位叫做这个好像的朋友，他发消息说，我的女儿呢要求我在我的公众号里添加上自动回复的功能，这样添加完他就可以和他聊天，还给他起了一个名字。
1: 我们的听众朋友都有公众号呢，还有自动回复。
0: 哇，而且还给他起了个名字。
1: 嗯，
0: 哎，你这样的话让我想，
1: 他给，哎，相当于他给豆包起了个名字，
0: 对
1: 的感觉。
0: 我就想说，那这样的话就不就是和豆包在聊天的那种感觉吗？
1: 当然不是了，豆包最起码每一句话可能还不太一样吧。
0: 嗯，也是。
1: 都只有一个。
0: 对对对。
1: 你知道我以前最开始我们的公众号有自动回复，我当时一个人上晚间节目的时候，我做了一个连环设置自动回复。
0: 怎么着呢？
1: 就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大家答对了正确的答案，他要把那个正确答案发过来的话，他会触发另一个自动回复。
0: 嗯，哇，巧设连环计。
1: Yeah, 然后那个自动回复如果说也是一个问题，如果你再答对这个问题的话，你就可以再收到一个自动回复。我就做了一次那件事情。
0: 谁愿意为了你的自动回复回答问题？
1: 不是，你以为我愿意设置这些东西吗？你以为这设置这个东西是很轻松吗？
0: 你好坏，你把大家网在这些自动回复里。
1: 对，大家就啊，我还有就像类似于有种闯关的感觉，我感觉我自己设置了个小程序游戏。
0: 哎，但是有一些不知道是自动回复的朋友可能会想，哇，麦船在跟我一步一步聊天，他在问我问题。
1: 哎，No， 会有朋友说，你上节目一直在给我打字吗？
0: 工作量是不是不太够？
1: 对，然后说那你不如多说点话了，一直在打字。
0: 然后还有是点点呀过来跟我们说，说到这个自动回复，不得不说有的客服的 AI 客服，哎，我一直说我要人工服务，他还说有什么问题可以对我说哦。他说，我真的受不了了，我要投诉。
1: 对，我现在发现就是你想要找到人工的话，需要等很久，你就要不停的。你记得那个转人工按什么吗？按铃，就要一直按那个铃。
0: 对，是的。
1: 大概不知道要说多少次，我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样，我就非常着急要触发，因为你们的 AI 没有办法解决我的问题。
0: 而且有的 AI 是那种，就你自己是 AI， 你就当好你 AI 的角色，你不要妄想来冒充人。我是觉得
1: 你在责备 AI 吗？你觉得是 AI 自己想要冒充人吗？
0: 因为有的时候
1: 肯定是因为人不愿意做这份工作，把它推给 AI 了呀。
0: 有的时候那种电话客服，你跟他打过去的时候，你跟他说完头，他说啊，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怎么就还加一些人类的语气。
1: 对，我跟你讲，好的好的就算了。我之前的时候有接到过电话，在最早期的时候，那种智能的电话打电话，那叫什么呀，智能人工和人工客服有一点点正在交接的时候，那个时候做的特别的逼真。我到现在记得我第一次接到一个那个电话，然后我真的跟他聊了半天，我才意识到他是一个智能。因为
0: 这么真吗？
1: 因为他还会这样

0: 是这样的。
1: 哦，这个
0: 前面还会有这种，就他会有语气，就好的好的也就算了，他会有这种语气。
1: 就别装了 AI 好吗？
0: 又责备 AI，
1: 真是的。然后后来我就有另外一个感觉，是因为咱们的这个牡丹花田也有这个客服岗嘛，然后他们其实是有这个休息时间的。后来我是就是看到他们的这个工作状态，我才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有时候咱们跟客服沟通的时候，好像忽略了说他们也是有自己的这个下班时间的。
0: 因为我觉得
1: 总觉得他们好像应该24小时在线解决咱们的问题。
0: 是的，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是因为人力不够嘛，如果是一个大公司人力够的话，可能饭点也有排班
1: 啊。对，
0: 我是默认这样子的，就是他们是有轮班的，
1: 所以就是经常也会看到，很多咱们的听友在公众号上留言，就说，买了牡丹花田的产品，然后有哪些问题，问有没有赠品呀之类的，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来给各位及时的解答一下哈。那说到我们的牡丹花田，最近也有一个这个联名的护手霜要推荐给你，这也是我们牡丹花田和唐宫夜宴联名的一款。首先，它是一个护肤级别的护手霜，就是如果说你当下有一个很紧急的情况，你的面部出现了一些小的干纹，这个干皮之类的，
0: 鼻炎擦鼻子的时候，人中有一点点干干的，怎么办呢？
1: 你就可以涂这个。如果你的手边没有其他的东西，它是一个护肤级别的。而且第二点呢，你真的是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河南的礼物送给你的朋友，因为上面有咱们的这个河南的元素，就是唐宫夜宴，也是河南文创的一个金字招牌。这两家联名呢，从内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送给朋友也非常的合适。然后第三点，我们这一盒它里面有4罐，就是按照春夏秋冬这4个季节来给你划分了4款香型，每一款呢都是就是那个热度很高，大家都很喜欢。
0: 你记得你最喜欢哪个香味吗？
1: 我最喜欢那个茶的那个味道。
0: 哦，
1: 鲜春茶饮叫做。
0: 那是春夏秋冬的哪个季节呀？
1: 春天
0: 是吧？
1: 对对对，就有一种。就有一种就是很清新的感觉
0: 啊！我喜欢的是冬天的那个，梅雪，
1: 就是，
0: 因为梅花香自苦寒来。
1: 行，你是梅，我是茶，好了吧？这4个今天放在一起，我们的价格你可以回复一下“牡丹”两个字来看一看，
0: 79一盒，而且我们是送那个礼袋的，你就可以拿到的是我们牡丹花田联合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的这个护手霜，里面是4罐，你甚至可以买一盒，然后跟自己的好姐妹春夏秋冬一人一个。
1: 对，是的，你可以回复“牡丹”就可以拿到链接了。那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也继续留给你，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没有哪个让你印象很深刻的和自动回复沟通的经历，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2: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3: Yo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0: 这是萧敬腾带来的《我的大学》，在7:2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哎，刚才我们不是推荐了牡丹花田的这个护手霜吗？有位叫猪猪的朋友就发消息说，这个护手霜真的是教师节必备啊。他说可惜我今天才反应过来。
1: 你是老师吗？我跟你讲，我没说完呢。
0: 嗯，
1: 对不对？
0: 怎么着？
1: 因为我们现在如果添加企业微信，发送教师资格证，活动期间下单任意产品，随单加赠一盒古法面膜。
0: 哎，你看看，这不
1: 是赶上了吗？教师节赠礼，对。
0: 你现在回复也不晚呀，今天才9号，因为我们是同城快递。
1: 对啊，
0: 隔日就到了。
1: 嗯，
0: 所以现在
1: 你给自己的一份礼物啊。
0: 对对对，你可以在公众号直接发送牡丹两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啦。
1: 嗯，
0: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事情是关于这个自动回复。哎，有一些这个客服，包括你在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们会设置这个自动回复，
1: 嗯，
0: 就是会让你非常的，怎么说，对我来说是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一些
1: 我觉得就是自动回复如果是好用一点的话，是那个自动回复会告诉你你需要咨询什么，请回复什么。是有一个这样的自动回复，
0: 它会有一个回复的清单。
1: 对，然后你再根据那个回复，如果说可以找到你需要的答案，那是更好。但大部分情况下是找不到的。
0: 对，
1: 嗯。
0: 然后我觉得这个回复里面最最最最不好的一个点是，它没有设置人工服务的这个入口。你遇到过这种没？它就只有自动回复，
1: 就除非这个人自己上线了。
0: 对，
1: 嗯，
0: 然后其他时刻你只要跟他说什么，他都是触发那个关键词，他也没有说人工服务的入口。
1: 或者你可以告诉我，比如说人工上班的时间
0: 啊，他也不说，
1: 也这样子也可以。如果真的什么都没有的话，只是一条自动回复，就像我们的添加添加回复一样。
0: 对，就有那种感觉。然后我之前还遇到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事情，是我有一个app， 然后他的当时是因为我换了一个手机登录我的账号，然后他判定说我用了一个非正常的网络，就把我的这个账号给封禁了。
1: 嗯，
0: 后来我就去联系客服要申诉嘛，他的申诉通道只有一个，就是你只能在上面你写你的原因，写完之后他会通过，
1: 然后听天由命。
0: 对，听天由命，真的是就没有给你任何对话的机会，
1: 嗯，
0: 也没有任何的入口，也不告诉你说有什么其他的渠道。
1: 你不觉得有的时候你的朋友在给你发消息的时候也很像自动回复吗？我有很多朋友就是这样的，那个回复没有意义。比如说马克经常回复没有意义的东西，就是你给他发一个东西，他回复了一个表情包，在我心里面

0: 表情包就是结束聊天，就是我不想跟你说话。
1: 哦，你是这样认为的？
0: 那你说对于表情包要回什么呢？
1: 因为就是在我这边是觉得，
0: 而且你的表情包也不是说很那个很多姿多彩，就是千篇一律，只有那几个表情。
1: 哦，也不精彩啊，我的
0: 表
1: 情包。表
0: 情包也不精彩，然后整个回复也很显得非常的单调，很懒得搭理你。
1: 天哪，所以整个对话我们两个人的状态就是你在那边生气到不行，已经想要结束了，我这边我已经到达一个我情感的高潮了。
0: 是吗？
1: 因为我觉得表情包是帮我表达一些我无法言说的，然后没有办法用文字表达的情感。
0: 那你的语言也太匮乏了吧，因为经常发表情包。你没有自己的语言吗，马克？
1: 哎，那我们要不要问问大家，就是你平时用表情包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
0: 况？还有就是你在说什么的时候对方只有哈哈哈哈。因为对于我来说，如果是他跟你分享一个好笑的事情，你除了在回复哈哈哈哈之外，你还要再加一条，对不对？
1: 就稍微
0: 的，你要再加一条点评。
1: 哎，对 对, 对，
0: 不要一个纯粹的哈哈哈哈哈。所以我现在就是觉得大家的这个聊天的礼仪会越来越多。
1: 对，因为现在
0: 但什么都比不回强啊，朋友们。
1: 啊，对对对，没错，朋友们，我记住了。然后就是你刚才说到那个哈哈哈，不是有段时间大家一直在讨论吗？就是你如果最开始啊，大家就是哈哈，然后就表达这个开心了。后来这个哈就越来越长，越来越长。
0: 对，通货膨胀了嘛。
1: 对，没错。所以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吧，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讲一讲自动回复这件事情。
0: 对，有的时候呢，我们也真的很想放下手机，然后带着家里面的小朋友，比如说在小长假的时候出去玩一玩，把他给他溜没电。让他回去了以后倒头就睡，你刚好也可以拥有一个自己的时间。
1: 那接下来这个活动我觉得很适合啊，就是黄河勇士儿童障碍赛，在这个中秋假期呢也是正式落地郑州，现在也已经开始报名招募了，家里4到14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参加。我们准备了专业的这个赛事赛道啊，氛围也是非常的不错，服务也很完善，你可以放心的让孩子来参加比赛，让他走出空调房，放下手机，走进户外，拥抱自然。现在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黄河两个字，就可以了解到报名的详情了。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黄河。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The Chainsmokers 带来的歌曲 Take Away。

0: 这是 The Chainsmokers 带来的一首作品 Take Away， 在7:32，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是的，在周三的时候，马克又回来上班了哈。在周一、周二还有人问说，是因为不让他吃避风塘炒蟹，他不干了吗？不是，不是，不是啊。真的是啊、哎，
0: 我觉得就是大家真的是，我2天没有上班，我收到了好多大家的猜测。
1: 大家把你想得很小气。
0: 你说的这个是其中一点，还有让我觉得更离谱的一个是什么？你知道吗？我在出差走之前，在我的朋友圈发了一张就是我穿正装的一个照片 ，AI 帮我 P 了一下，我就发到了朋友圈。有朋友就是看到这个照片问我说：“你这2天为什么没上班？你是去结婚了吗？”穿的
1: 结婚的话不能2天不上班，一天就可以了。
0: 所以大家猜测的还真的是让我没有想到。关于
1: 但是我觉得你那张照片就是故意引导大家，
0: 也没有这个意思了。不过关于避风塘炒蟹这个事情，我确实非常在意。咋了呀？为啥不叫我吃避风塘炒蟹？
1: 我觉得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还需要我再重复吗？
0: 因为我们的这个螃蟹真的品质非常的好，朋友们，如果做成避风塘炒蟹，就是有点暴殄天物了。
1: 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福利就可以了。今天已经是9月9号了。9月9号什么概念呢？就是离这个阳澄湖开湖就剩下十几天的时间了。
0: 对，
1: 今年开湖就是正好赶上中秋前后，头一批出水的螃蟹正是皇族高满的时候啊。
0: 哎，是的，所以这个时候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你发送一下福利这2个字就可以拿到蟹卡的链接了。等到开湖之后呢，你就直接扫描我们上面的2维码来提货就可以了包括你在这个时候送人送蟹卡也是非常方便的。
1: 对，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就是多正宗呢？你去阳澄湖边上的那个饭店你点的那个花大几千吃的阳澄湖大闸蟹跟我们这个是同一批蟹，
0: 对，
1: 如此的正宗。
0: 是的，我们这次给各位直接在阳澄湖这个地方呢包了一个塘口，在这里撒了蟹苗，让它长大之后呢直接捞出水放上蟹扣就发到您家。所以您可以放心，我们的这个蟹呢非常的正宗，就是阳澄湖大闸蟹。
1: 蟹扣没有那么轻易的放就是放上哈。我们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有地理标志，产品认证，每只带的是防伪戒指。你收到螃蟹以后，蟹钳上都有的是阳澄湖协会的一个防伪的蟹扣，这是有认证的哈。扫2维码可以查到产地，源头直供，但我们今天出水价不到3折。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福利就可以了。
0: 是的，我来跟各位说一说我们准备了哪些规格哈。首先有一个尝鲜款，它是公蟹3两4只，母蟹2两4只，一共8只，这个就比较适合你拿回去你自己先尝一尝。还有一个经典款是公蟹3.5两4只，母蟹2.5两4只，这个就很适合比如说家里一家三口一家人一起品尝，这个比较合适。
1: 你这会儿已经有点说话有点犹豫了，感觉不想和家人分享
0: 想自己独占。还有更高规格的是公蟹4两4只，母蟹3两4只，蟹黄和蟹膏更加的肥美。还有公蟹5两4只，母蟹3.5两4只，这个在市面上的这个库存呢也不是特别的多，也不是很好买如果你觉得这个还不够，我们还有更大的公蟹6两3只，母蟹4.5两3只，一只公蟹它大概是要比那个手掌还要再长一些的。
1: 我们的优惠加码，拍2张发3张，拍5张发8张，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所以呢，如果说是企业给员工发福利的话，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划算的福利了。因为拍的越多送的越多嘛。而且我们为什么

0: 我选择的是阳澄湖大闸蟹。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好呢？就是因为人家水质好，水质偏碱性，水草茂盛，小鱼小虾螺丝管够。我跟你讲，就是水质偏碱性，然后再加上海鲜都管够，我感觉别说阳澄湖了，别说那个大闸蟹了，我去那儿我也可以长得很好。
1: 对，没错。而且就是大家都知道吃蟹是讲究时令的嘛，有一个行话叫做九雌十雄，然后现在这个节气你就吃这个大闸蟹是正正好好的，满嘴流油的那种感觉，赶紧体会一下吧。朋友们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拿到蟹卡的链接了。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 My
2: Radio，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3: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4: My Radio
5: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这是潘玮柏带来的我的麦克风，7:42，这里是周三早上的 Wake Up 选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说到了潘玮柏，谁抢走了他的麦克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抢走了他的麦克风，又给他递了一把勺子。所以现在呢，在各大的这个那叫什么饮食综艺，那叫什么综艺啊？反正就是吃饭的综艺。
0: 美食综艺
1: 里面可以说是大展拳脚，
0: 而且
1: 我看到了一个片段，就是这个厨师在做自己的那个拿手好菜，旁边可能是不知道是一个小菜什么，说你尝一尝这是什么食材，然后跟潘玮柏说，猜对的人到现在为止，我从业20多年，没有超过10个。
0: 哦哟，这么难猜。
1: 潘玮柏吃了一口，品了一点，对他说，南瓜。然后那个厨师的表情就是知己
0: 错愕，
1: 然后潘玮柏说，我是第11个吧，对，特别得意。他真的是吃一口就可以尝到。
0: 哎，而且就是现在在各个平台上，好像潘玮柏吃这个东西已经成为判定这个美食好不好吃的一个标准。因为我之前一直刷到有一款这个水饺，然后这个水饺呢是在这个美食综艺当中潘玮柏吃过，他当时觉得说好像没有那么惊艳，然后大家后来就是我经常刷到这个水饺的时候，大家最后在评论区说潘玮柏吃过，怎么他不觉得好吃？
1: 哎，
0: 就用他当标准。
1: 我跟你讲啊，就是如果说潘玮柏觉得一个东西很好吃的话，我是会打问号的，因为我觉得他不挑食。
0: 哦，你是这样的。
1: 但是如果他要说这个东西不好吃，
0: 你高低得尝尝。
1: 那我是绝对不会吃的。
0: 哦，
1: 因为连他都觉得不好吃，
0: 那绝对是，肯定是不好吃。
1: 如果他觉得没有那么惊艳，或许我吃的话就是难吃。
0: 哦，是的，所以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也欢迎你在听歌的时候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今天我们在讲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自动回复。你有没有跟一些客服聊天的时候，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这个自动回复的经历？
1: 我在想，就是朋友们进到我们的群里面，我们跟大家说早上好的时候，大家不会认为我们是自动回复吧？
0: 不是啊，朋友们，
1: 我们不是群发。
0: 真人啊，真人。
1: 哎，我们算是群发，我们四个群都要发一下。
0: 对，是的。而且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说，你们是不是在用另外一个工作号回复我们？没有，
1: 不是，因为工作号注销了。
0: 我们就一个号啊，朋友们，回复早上好可以进到我们的早间节目群当中。
1: 对。
0: 然后呢，接下来也要跟各位说另外一个很紧急的事情。
1: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
0: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1: 对啊，今天最后一天早鸟优惠。
0: 那你就抓紧时间了，朋友们。直接回复一下话剧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看一看开心麻花的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在本年度会在郑州演最后的3场，时间是10月1号到3号，地址呢是在河南省的人民会堂。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咱们回复一下话剧。这个话剧呢也是由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的开心麻花的这个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它现在哈大麦猫眼的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是8.5的。为什么说是最后本年度最后一场呢？因为他不是第一次来到郑州，他应该算是第3次，但今年是10月份的时候是第2次，上一次来是端午节。如果你没有抢到票的话，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尤其是早鸟优惠不要错过哈，朋友们。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180元以上的同价位，第二张只需要100块钱。我买880的票，第二张怎么样呀？
0: 也是100块，所以你可以回复话剧来拿到我们的购票详情。然后另外这个剧呢，我们也帮大家就是来更了解他一下，
1: 测评过了，
0: 他身上其实有很多的荣誉，比如说他是2025年度全国话剧票房冠军。
1: 是的，因为他的确是一个只要你去看过，你就不会给他一个差评的这样的一个话剧。包括有很多的朋友会觉得我们现在

0: 当你反应过来的时候，你在想说，哇，他们怎么转得如此丝滑？
1: 是的，
0: 场景切换的没有任何的缝隙啊。
1: 所以欢迎你到现场来感受一下，这个和你在各个的这个社交媒体上看到的图片或者视频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0: 嗯，
1: 欢迎你在公众号因为话说发送话剧就可以来一键购票了。继续要听到这是 Halsey 带来的一首作品 Lucky。

0: What's up, Chongqiu?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My Radio
2: Wake up 全宇宙7:51，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周三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3: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前段时间的时候，我们一直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的四件套，那四件套里面，我们一直不敢说，一直不敢声称是一套完整的护肤流程，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洗面奶。
2: 哎，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各位给它补上了啊，朋友们，海蓝之谜的净澈洁面奶，洗面奶，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3: 哎，洁面乳、洗面奶固定搭配。

0: 配啊，不要花明星词。
1: 前面奶这样的词，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现在发送一下秒杀两个字，你可以拿到它的链接。而且尤其是现在这个天气，白露已经过了两天了，
0: 对，
1: 不知道你身上的这个皮肤会不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觉，就是脸上有一层紧绷绷的感觉。
0: 我周一周二没什么感觉，周三你一坐到我旁边我就一个
1: 字，你开始紧绷了，
0: 燥。
1: 不仅脸紧绷，心也紧绷起来了吧，
0: 肌肉也在紧绷。
1: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用我们的海蓝之谜的净澈洗面奶，洁，
0: 你咋回事？对的，洗面奶啊，
1: 洗面奶，洁面乳，对，固定搭配啊。
0: 我觉得今天卖不出去了，你随便说吧。
1: 你可以用海蓝之谜的洗面奶来清洁一下自己的皮肤，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秒杀就可以拿到链接了。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来回复一下秒杀看一看。如果说最近这段时间你就是觉得嘴唇发紧，然后空气里面的水分已经开始在你的皮肤上显现出来，是在往下掉的那个状态，喉咙也觉得特别的干，然后这个时候你又不停的补水，水乳精华，你发现补是没有用的，那是因为脸没洗干净啊。
1: 是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来试一试海蓝之谜的这一款，它就是那种洗完之后呢，就是让你的脸不至于就是特别的紧绷，因为有一些洗完之后你的脸就是泥搓，就是那种可以发出像搓盘子一样的感觉，非常的干净，但是脸很紧绷，就是你立刻想抹一点水乳，这种就是清洁力太猛了。
0: 这个洗面奶好在哪儿呢？海蓝之谜的璀璨净澈洗面奶洁面里的爱马仕好在哪儿？第一，洗卸二合一，晚上到家白天涂防晒，化了淡妆的一次搞定，不用二次清洁。你想累了一天到家，你还要先用卸妆油再用洗面奶折腾半天，有了它一步到位。第二就是质地很舒服，薄荷绿的乳霜的质地，一点水就可以搓出很绵密的泡沫，往脸上一揉的话，跟把脸埋进云朵里面一样，洗完不紧绷不拔干，因为里面还添加了这个海藻精华，边洗边养。最后就是它味道非常的清淡，它没有各种各样就男生不喜欢的味道，也就是男生也是可以用的。
1: 对，
0: 要提醒一下男生，男生朋友们不要觉得啊，这个会不会是女生专属的，男生也是要洗脸的啊，朋友们。
1: 而且你如果男生，因为男生本身的这个油脂分泌是更加旺盛的，
0: 对，
1: 你也要把自己的脸洗干净，
0: 你甚至用这个的时候你得多挤一点啊。
1: 对，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你发送一下秒杀来看一看。我们也跟各位说一说它的价格哈，平时在官旗正装125毫升是900元一支，今天我们直接199，然后到手5支是30毫升装的，你这样算下来是150毫升，比一个正装还要再多一些，199就可以到手了。算下来的话，单支30毫升不到40块，你可以一支各放在家里，然后一直塞到自己的通行包里，出差的时候用，一直放在单位以备不时之需，对不对？你可以在音乐与话说现在发送秒杀两个字，我们所有产品也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保真，你可以放心的回复秒杀来下单。
0: 对，因为到手是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呢150毫升，比正装还多25毫升，2折多的价，花关系零头的钱，用的是比正装还多的量，而且我觉得5支的分装是非常合理的。因为你平时在家里面的时候你放一支，你出差的时候，咱穷家富路对吧，出差的时候你不能突然降低自己的标准，还是要用好用的洗面奶。
1: 对
0: 对，
1: 而且就是你说到这个小包装，我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觉是家里的那种大包装的洁面，你放在那个洗手台，因为每天都要用嘛，上面每天都有那个残留的水，
0: 对，
1: 时间一久你可能这个还没有用完，那个口那儿已经会有一些
0: 脏兮兮的
1: 东西了。
0: 对，
1: 这种小包装呢就常用常新嘛，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现在发送一下秒杀两个字，今天的价格是199，到手5支30毫升，一共是150毫升。
0: 它那个瓶口还没有积攒出来足够多的那个残留的时候，你就已经把它用完了。
1: 哎，没错，也可以让你每天把自己的皮肤清洁得很干净，你后续再用更多的这个护肤品也会吸收得更好。
0: 是的，因为很多博主对这个洗面奶也有进行过测评嘛，他说用完这支洗面奶最大的感受就是洗完以后脸是润的，但不是那种刮油的干涩感，然后包括薄荷绿的乳霜质地也非常的治愈，黄豆大小就可以搓出满手的泡沫，它是温和的氨基酸配方，不伤屏障，所以说敏感肌也是可以放心的用。朋友们，秋天啊真的是屏障非常容易出问题的时候，包括各种各样的换季的时候也真的是一样，就是皮肤维稳是最重要的。所以呢，一个温和的洁面真的比什么都重要。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都志文带来的特别关系。